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5: 停车难，长途累，
6: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5米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16。
1: 停车难，长途累，
0: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5米二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 4.85， 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3: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大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 BGM。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五一假期刚过呢，四川多个景区优惠也将持续啊。瓦屋山景区5月6号到7月10号，四川瓦屋山景区免门票福利呢将会继续。此时正值万亩高山杜鹃盛放的末期，从山路到山巅，粉紫白红各色杜鹃是层层叠叠，与云雾冷山相映成趣。不管是周末遛娃，还是朋友结伴，还说是这个独自放空啊，这一波免费福利呢，都能够让大家轻松的去解锁山林之美。

那同时呢，还有朝天水墨沟景区，为深入践行文旅惠民、普惠共享发展理念，让广大的群众共享生态文旅发展的成果，持续激活文旅消费。经过研究决定呢，广元市朝天区水墨沟景区自2026年5月1号起实行门票免费政策。那么免票的时间呢，是从5月1号起，2026年的。那入园的话呢，也是要知道一些注意事项啊。首先呢，是请游客遵守景区游览管理规定，爱护生态环境、公共设施、植被木林，严禁携带火种、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入园，文明游览。那第二点呢，就是儿童、老人、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入园，需要由监护人或者是陪同人全程进行看护，确保安全。那第三呢，是景区将会根据实时客流、天气以及设施维护的情况，动态调整入园通道，保证游览秩序与安全。同时呢，还有成都花舞人间景区，区市劳模、省劳模以及全国劳模呢，凭本人的劳模证就可以免费的换票游园。那么劳模免票时间呢，是从2026年的即日起到5月31号。同时啊，学生和教师也是免票的。学生呢是身高1米5以下儿童，或者是16岁及其以下的学生，凭借身份证或者是户口本就可以享受免票。那么同时呢，教师凭教师资格证也可以享受到免票。免票时间呢是从即日起到5月10号。同时还有木川竹海景区推出终身免票福利，以下的话我们要说到九类人群可以凭对应证件免费游览木川竹海和观演乌蒙牧歌。所有的免票均需提前在墨园文旅集团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首先第一个呢，就是18周岁含以下的未成年人，60周岁含以上的老年人，以及第二个呢是残疾人，第三是现役军人、非现役伤残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第四呢是在职及退休消防救援人员、公安民辅警，第五个呢是全日制在校学生，第六个呢是全国各级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第七点是新闻记者、市级以上摄影家协会会员，第八个呢是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表彰的见义勇为人员，第九呢是持有天府英才卡或者是加州英才卡的高层次人才。以上的证件呢，均需要持本人有效证件原件及身份证原件才能够享受到免费入园哦。那重要的提醒的是，以上所有免票政策均需先在墨园文旅集团微信公众号完成预约，预约成功之后呢，凭借本人有效证件原件及身份证原件到现场

场核验兑换门票。所有的免费人员进场时要准备好身份证件和有效的证件核验入场，未预约或者是证件不齐也将会无法办理兑换。那么同时呢，还有安仁的刘氏庄园，2026年5月1号起到5月31号呢，也是免费的。怎样的一个免费方式呢？身着旗袍的游客就可以免门票入园。

那同时呢，还有西岭雪山啊、鸳鸯池湿地全新开放，景区同步推出了徒步音乐会、国风体验、自然岩雪山野市集、森系休闲六大主题玩法。同时呢，后山滑雪场景区啊，面向所有的游客免门票。这个时间呢，是持续到2026年的11月30号。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好，继续来关注到相关的一些消息。来关注到在日前，记者从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获悉，因市中区城南片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施工需要呢，5月8号起，市中区江宁街西段乐江西路部分路段将会实行栈道施工，施工期间交通组织方式呢将会有所调整。那具体的施工安排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是江宁街西段栈道路段为高铁桥以西50米处至石阳大道路段，施工时间为2026年的5月8号到8月30号。那还有乐江西路的位置栈道路段为三元井加油站以东200米至天宫堂水电站以东100米路段，施工时间为2026年5月8号至11月15号。

那么施工期间呢，上述路段将会实行车辆半幅双向通行，行人请沿两侧人行道进行通行，施工区域限速30公里每小时。那为了方便市民绕行，如江宁街西段施工路段发生交通拥堵的话呢，车辆可以经塔山南路到三远路进行通行。如乐江西路施工路段发生拥堵，车辆可以经乐贤大道至友丁路至石阳大道进行通行。那么在此的话呢，内江公安交管部门也是提醒到大家，施工期间将会采取加强引导、规范标志标线、优化信号灯配时等措施，缓解交通拥堵，请广大的驾驶人员遇车多缓行的时候呢，有序的进行排队，切勿随意变道加塞，以免加剧拥堵的情况。

下一支农事建农啊，在五月五号，东兴区碑木镇中山村的500余亩西瓜种植基地里，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内江市复合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农户们正在抢抓农时，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美都西瓜苗的一个移栽哈、啊，为夏季丰收筑牢基础。那据悉呢，该基地种植的美都西瓜俗称的是麒麟瓜，深受市场青睐的一个优质品种，果肉脆甜，皮薄少籽，品质呢也是上乘。此次移栽的瓜苗均由合作社自主培育，那么每盘呢是有50果，共计约50万棵。整个移栽工作将会持续1个月，按照生产周期的话呢，这一批西瓜将会在7月份成熟上市，届时将为市场送上清凉啊甜甜的解暑的夏日美味。为了提高土地利用率，实现效益最大化，合作社呢计划在西瓜地里套种玉米、大豆等作物，打造果粮套种的一个模式，实现一地双收。那么根据合作社负责人杨富和介绍呢，此次西瓜种植总投入达到100万元，合作社流转了当地的几百亩土地，经过20多天的精心育苗，才启动此次大规模的移栽工作。那可以看到呢，基地的发展不仅是盘活了闲置土地，更是带动了周边村民就近就业。在当天现场就有30余名村民入工，那么79岁的陈友华便是其中的一员了。他忙着移栽瓜苗，干劲十足。他说呀，每天在家门口就能入工，既方便又能够增加收入。据了解，基地用工高峰期将会达到100余人，所有的务工人员均是为附近的村民。那负责人杨富和表示啊，他说正在全力的推进瓜苗移栽，确保1个月内完成全部作业。后续呢，通过果粮套种的模式，让每一寸土地都发挥最大的价值。基地不仅能够让种植户获得更高的价值，还能够为附近村民提供更多的务工机会，让土地不撂荒，农民多增收。他也希望更多的对农业感兴趣的人关注农业，投身农业，让这片土地更具价值，更加美好。那目前该基地已经形成稳定的销售模式，既有固定客户源的订单合作，也有生鲜超市批发渠道，为西瓜成熟后的销售提供了坚实保障，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村民稳步增收。

今天呢，最近在忙着移栽瓜苗哈，我们再来关注到，那近日呢，随着气温的回升，内地的各地内江的各地小麦呢，也是陆续的进入到了丰收期了。田野里金浪翻涌，收割机穿梭其中，农户们也是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一幅忙碌而喜悦的夏收画卷呢，正在田城大地徐徐展开。那看到。

都心区田家镇的独塘村呢、放眼望去的话，金色的麦浪呢是一望无际。那看到这个麦穗呀、也是在微风里摇曳，仿佛给大地铺上了一层耀眼的锦缎。在此时呢，收割机轰鸣着进入到是这个麦田当中，机器所过之处呢，成排的麦杆儿被整齐的切断，金黄色的麦粒通过输送管倾泻而下，很快就装满了一辆辆等候在田边的运粮车。小麦种植户胡红兵站在田埂之上，望着这片热火朝天的场面呀，难掩脸上的笑意。他就告诉记者，自己在田家镇一共种植了2000多亩小麦，从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的话呢，预计总产量能够超过1000吨，按照当前市场价计算，产值可以达到260多万元。同样的丰收场景也在泽州县公明镇太平寺村的小麦种植基地上演。这片连片的麦田在阳光下泛着金黄的光泽，麦穗整齐，籽粒充实，收割机呢也正在开足马力来回穿梭，伴随着嗡嗡的作业声，一片片麦子转眼间便被收割完毕了。那么田间地头的运输车辆来往不断，将新收的小麦及时的运往烘干房和粮仓当中。那么记者就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近年来内江积极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通过推广优质高产品种、提升机械化的水平、加强田间管理等措施，不断稳定和扩大粮食种植面积。在今年呢，在东兴区的石子镇、自忠县公明镇、威远县镇西镇等乡镇呢，均布局了小麦规模种植。目前全市小麦种植约5.4万亩，较上一年度呢增加了0.7万亩，种植面积实现稳步提升。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

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厂，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02902908168。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5。

0: 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1: 来关注到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0名车缝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0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充棉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9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50名包装工，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100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3200到5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名车缝组长，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手缝组长，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唐老师，电话18881410671，18881410671。
0: 再来关注内江雨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模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数控车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何老师，电话13890554208，13890554208。
0: 再来关注四川博源药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财务经理，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驻内江的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7000元。
0: 他们要招聘1名驻自贡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药品销售开票员，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3名药品采购员，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仓库负责人，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张老师，电话19138672023，19138672023。
0: 再来关注巨腾内江资讯配件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5金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空压机运维工程师，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00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280900123，18280900123。
1: 来关注到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5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检测工程师，年龄要求3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4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

0: 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1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5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至65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5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经理，年龄要求3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15000元。
0: 还要招聘两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联系电话0832-236-0060 236-0060。
1: 再来关注到四川省淳宇汇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环境工程技术员，年龄不限，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贺老师，电话189-8021-5949，189-8021-5949。
0: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关注内江知道创语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客服经理，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联系电话13219581667，13219581667。
3: 来关注到内江全搜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程序员，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级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胡老师，电话18008202131，18008202131。
0: 再来关注四川新城优学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课程顾问，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德吉老师，联系电话17364796405，17364796405。
3: 来关注汇博泰梦内江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直播审核，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名中文审核，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

0: 千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3548023257，13548023257。
1: 再来关注到内江欢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客服，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电话13826118261，13826118261。
0: 再来关注四川3000万传媒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 TikTok 主播，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剪辑，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51-1195-2705，151-1195-2705。
0: 再来关注东威电子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市场 BD， 年龄要求2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技术员，要求是应届生，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369230806，13369230806。
0: 再来关注四川奥达测控装置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研发项目主管，年龄要求30至45岁。

0: 五名产线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生产计划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人事行政专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质量工程师主管，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薪资待遇7000到14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五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裘老师，联系电话18030592939，18030592939。
1: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6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韩语报关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采购员，年龄要求26到3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0名技术储备员，年龄要求25至26届毕业生，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1。
1: 再来关注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兼职自带车司机，年龄要求55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落单打单员，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夜班蔬菜分拣员，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2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梁老师，电话13980429306，13980429306。
0: 再来关注四川英特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普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 MC， 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梁老师，电话18728131082，17628389236。
0: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联系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

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0290-8816。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ira 9X， 超5米二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 4.85， 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之乡黄金豆厂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02902908116。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新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2: 停车难，长途累，
3: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5米车长，3米轴距，
4: 0835323514。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今天又来给大家盘点一下咱们的销量榜单了哈。
1: 对，接下来就来盘点一下汽车的一些销量榜单。
0: 对，没错，在5月1号呢，4月份的咱们的国内的新势力以及传统车企的新品牌的这些销量数据呢，陆续的公布了。受今年年初新能源汽车购置税政策的调整影响，今年以来新能源车型的整体销量表现呢是比较承压的。燃油车市场迎来了阶段性的修复窗口，不过呢，进入到4月份啊，咱们的这个国内的油价呢一些调整，然后呢再叠加到新能源车型的长期使用的成本优势，持续的吸引了消费者的关注与选购，市场的热度呢是逐步的回升。同时的话，随着北京车展的新品势能的持续释放，多款新型的车型后续的上市交付，车企呢是有望逐步的这个企稳回升的。新能源主导的格局进一步的巩固，随着各品牌的销量出炉呢，各家的企业呢实现了强劲的增长。
1: 是的，那么这个统计呢，它是截至在5月1号的21时哈。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排在第一位的4月新势力及新品牌的一个销量啊，第一位呢是领跑汽车，销量是达到了71,387辆，那么同比呢是增长了73.9%，
0: 很不错的一个销量哈。终于又回到了5万台以上了啊，直接超过了5万台。
1: 对
0: 啊，在4月份呢卖出了7万多辆的一个成绩啊。领跑汽车也是不愧为销量王者，也有性价比王者的这个称号哈。71,387辆哈，在这个包括它的一个排位的位置，我们此前盘点到理想的时候，它的一个位置差不多都要跌落到10名，甚至是10名开外的一个成绩了哈。在这一次4月份的榜单当中，是直接排到了第2名，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了哈。
1: 是的，那紧随其后排在第3名的就是深蓝汽车哈。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呢，该品牌公布的是全球的销量。那在4月呢是达到了33,187辆。同比呢增长了64.8%。
0: 深蓝汽车你也很少能够看到它冲到前3名的一个位置啊。
1: 很少哎，之前的话一般都是在五名开后了。
0: 对，5名以外啊，就是很少能够进入到榜单的前3名当中，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了哈。第4名，鸿蒙智行32,759辆啊，同比上涨了18.9%。其实鸿蒙智行不要看数据依旧是这个样子，但是人家的这个单价还是蛮高的。和理想差不太多啊，甚至很多的单价产品比理想要贵，比如说它的问界系列，对吧？问界的 M8、M7 以及 M9 这几个系列都还是蛮贵的。
1: 对。
0: 再有呢，就是它的这个尊界系列。尊界系列咱就不说了啊，就是超过80万的产品，咱就基本上不怎么说了哈。
1: 对。
0: 再往下走啊，排名第5的是长安起源，卖了32,118辆。哎，这个品牌我一直都是还比较喜欢的。主打的就是一个性价比，旗下的这个长安起源的 A 系列，包括说 Q 系列，都还是卖的蛮不错的，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这个车哈。然后呢，再往下走，极客汽车31,787辆，以及小鹏汽车的31,011辆。小鹏跌落到了这个位置，还是有点不太应该。
1: 对，有一点点超出了这个范围哈，感觉。
0: 但是在本月来说的话，应该会有一个小小的提升，因为它全新的这个Mona 03又要出来了。
1: 对，
0: 而且它的这个小鹏 GX 也已经是进行了首发。有可能会在本月呢进行正式的一个预售，或者说上市的发布哈。所以呢，小鹏汽车有可能会在这个月呢有一个逆势上涨的一个过程。
1: 那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0: 代哈，那紧随其后呢又是小米汽车，
1: 嗯，
0: 当然它也没有一个
1: 没有具体的、啊、
0: 具体的一个数据，
1: 因为
0: 它
1: 都是
0: 有超三万，
1: 都是产能的数据表现、
0: 嗯、
1: 啊，因为它这个说实话，小鹏的这个销量数据的话，小米销量数据的话，你如果说要具体去算的话，就是蛮难算的，
0: 嗯，
1: 因为它的这个两款新车啊都是这个爆款，
0: 对，
1: 小米的苏七啊，全新的小米苏七又来了啊，对吧？
0: 如果说它自己可能已经是产了10万辆，嗯、可能是。10万辆全部都能卖出去，就是这样的一个数据。
1: 他现在不是说卖出去的问题、
0: 哦、
1: 他现在是要把这个产能转化到以前的订单，把以前的订单给他覆盖完。
0: 对，
1: 你想一想最夸张的一个时间段哈，就是在去年小米预期刚上市的时候，它的订单量是达到了多少？
0: 嗯，
1: 28万。
0: 嗯，直接是排到了。
1: 不是，28万是个什么概念，朋友们？就是你一年能够生产到这么多车嘛，这要打个问号、
0: 嗯、很难。
1: 所以在7年小米预期上市之初，28万的订单一出来之后、
0: 嗯、
1: 有很多车企的朋友就在说这个订单到底真实还是不真实啊，这个要打一个问号哈、啊、你甭管它真实还是不真实，反正现在现阶段哈、啊、它依旧是处在一个排产的阶段当中、
0: 嗯、
1: 有很多去年的这个刚出来的时候买车的用户现在还没有能够
0: 还没有提到车，
1: 对，还没有提到车，等到今年6月份的时候出新款了，你可能老款还没有提到车。
0: 哎呀，那这个的话可能还是要加快速度了。
1: 哎，没错哈，非常夸张的一个数据哈。所以基本上谈到销量的时候，它都是把自己的一个产能数据拿出来就可以了哈。
0: 是的，那么排在小米汽车之后的呢、就是方程豹了，
1: 嗯，
0: 达到了29,138辆啊。
1: 对，这个泰七呢，虽然说依旧比较爆，但是呢爆的没有以前厉害了。毕竟呢，在今年，尤其是在这个车展出来之后哈，这个明显的产能或者说这个以及它的产品力还有它的一个销量数据呢都有一个明显的下滑的，因为这个车企今年不仅仅只是在卷价格，跟着在卷配置当中，卷技术当中、
0: 嗯、对，
1: 所以肯定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的哈。再往后面走呢，东风奕派、蔚来汽车、极狐汽车、蓝图汽车、腾势汽车、智己汽车以及乐道汽车还有萤火虫、仰望汽车分列在榜单的后几位当中、嗯。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四月份的销量榜单啊。其实要说到四月份的领跑汽车是交出了非常亮眼的一个成绩单的，单月的销量呢是强势的走高到了71,387辆啊，同比大幅增长了73.9%，较三月呢实现了稳步的一个攀升，市场的势能是持续的释放。在其中呢，三月底上市的这个小车领跑的 A10 热度是持续的发酵，上市之后呢，订单稳步转化，批量交付落地，成为了拉动品牌销量的增长的核心的主力啊！确实，这款车，给到你一个比较高的续航，500公里左右啊。然后呢，又给到你的是什么？主要是它的这个智驾下放，

0: 带给了很多的朋友一些方便啊。
1: 嗯，
0: 同时的话，四月份中旬的一个旗下的全新的旗舰大型 SUV 领跑 D19 迎来了上市，共推出了七款车型，售价区间21.98万到26.98万，也被大家誉为这个性价比之王哈、啊。
1: 对，
0: 随着其亲民的定价呢，将会进一步的提升到品牌的整体的一个销量表现。同时呢，官方透露，全国的城市领航辅助功能将会在5月份呢全面的上车，进一步的补齐到它的智驾产品力的一个短板。
1: 是的，那同时呢，理想汽车它的这个成绩呢也表现得非常的不错了。在四月份呢，交付新车达到了34,085台。
0: 嗯，
1: 那随着理想 L9 啊，此前公布这个售价为55.98万的这款车呢，它在5月15号完成上市之后啊，将会进一步提升其整体品牌销量的一个表现。
0: 嗯，
1: 那么此外呢，鸿蒙智行在4月份共计交付有32,759台，同比增长18.9%，1到4月累计同比增长36%，它的整体表现呢依旧是稳定的状态。
0: 就是和去年比起来的话，鸿蒙智行其实是在一个稳步上升的态势，但是你如果说和去年的年底比起来的话，可能这个在销量的表现方面会稍显不足一些哈。但是呢，今年相较于同年同期啊，去年同期呢是有所增长的，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哈。当然，四月份呢同比表现亮眼的当属蔚来公司，单月整体交付29,356台，同比增长22.8%。其中呢，蔚来品牌交付新车19,024台，依旧保持着高端市场的稳定走量。这个和他们的销量策略、这个价格策略来说是分不开的，
1: 分不开。
0: 对，毕竟以前这个动不动50来万的车，现在30万，
1: 啊、
0: 这换谁不心动啊？
1: 肯定就是有这么多的一个预算的话，
0: 啊、
1: 绝对要去买这款车。
0: 而且它的口碑很不错，就是它的豪华感的营造啊，就是各方面舒适感啊、科技感、豪华感营造都非常不错，这也是它的一个销量持续走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在里边哈。
1: 对的，那继续来关注到乐道品牌四月份的交付新车呢，达到了5,352台，同比增长21.6%，市场表现呢算是稳打的这种感觉吧，比较稳健扎实。还有萤火虫品牌四月交付新车4,980台，全新品牌逐步站稳了市场节奏。在今年的前四个月，蔚来公司累计交付新车达到了112,821台，同比增长71.0%。那么此外呢，极客四月表现还是很抢眼的，
0: 对，
1: 延续高增长态势，整体交付呢保持高位水平，旗下的主力车型持续贡献稳定的销量，市场热度呢是居高不下。
0: 对，我觉得极客这个品牌还是比较奇怪哈，这个大家对于它的一个喜爱程度就是突然之间就非常的高涨。在去年这个极客的 9X 没有出来之前，其实你要说它销量非常好吧，也不至于，就是比较属于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就差不多在10名左右，
1: 嗯，
0: 甚至来说是在10名开外的这样一个成绩。因为旗下只有几款这个轿车嘛，极客的001、007、001的 GT、007的 GT， 然后呢有一款 SUV 极客的 7X， 然后从它的老大哥极客 9X 出来之后，销量就持续的攀升，并且口碑也在不断的积累当中。
1: 好像宣传也没见他做了多大的宣传。
0: 托勒斯明星效应比较严重，因为明星很多，就是已经算是站稳了脚跟了。你看他的一个产品定价吧，就像这个新的车型极客的 8X， 产品定价直接是30多万到40多万的这样一个级别当中，你横向对比起来的话，比如说这个智己品牌，也是属于旗舰品牌嘛，上汽集团的旗舰品牌，它的一个8系列定价才25万多，25万到30万的这样一个级别当中，其实要展望到5月份呢，在今年的北京车展啊，新品的势能持续的释放，多款新车型呢开启了上市交付的一个节奏，再叠加到这个油价的持续的高位运行，进一步的强化到了新能源车型的日常使用的成本优势，持续的带动到了消费需求向新能源的一个倾斜。预计呢，5月份的国内的新能源的汽车市场呢，将会延续回暖的一个态势，整体的销量也有望稳步的抬升当中。我们再来继续跟大家聊到啊，在这个今年的北京车展上面，集体开挂制动挡，国产的智驾是这个趋势，来给大家盘点一下。
1: 是的，那现在的话，其实说到智驾，大家应该说现在哪个车，哪个新能源车吧，先这样说哈，没有智驾，对吧？
0: 对，
1: 都会这样去想。
0: 对，都有智驾呀，就因为你每家都有不同的。

0: 这个厂商，你比如说现在第一阶段的毫无疑问的 T 零级的产品，
1: 嗯，
0: 鸿蒙智行，
1: 对，
0: 对吧？很多人是冲着这个鸿蒙智行的智驾产品去买车的，
1: 是两面性的哈。
0: 再有啊，就是往下走，还有一系列的这些智驾的这些产品，你比如说我们经常跟大家聊到的 Momenta，
1: 嗯，
0: 对吧 ？R6、R7 的大模型，
1: 这个出现的也概率非常高，
0: 对，概率非常高啊，以及地平线。我们也经常提到
1: 有，
0: 还有这个圆融启行，
1: 嗯，
0: 圆融启行也就是这个我想一想，魏牌旗下的啊，对吧？魏牌它给大家带来这个圆融启行，还有就是这个理想的 VLA 的一个大模型，这些都做得非常的不错。
1: 还有我们最近也提到了非常多的华为乾坤，
0: 对，华为乾坤嘛。然后呢，就是这个你包括说我们的这些传统的啊这个大企业啊。比如说像这个吉利品牌旗下的这个千里浩瀚的智驾，
1: 嗯，
0: 以前大家都在吐槽怎么怎么样啊，现在就是大家都是好评如潮，哎呀越来越好用啦啊、
1: 哦、
0: 还有包括说方程豹以及这个比亚迪旗下的天神之眼，因为天神之眼它是分了几个级别、嗯、ABC 三个级别嘛，
1: 对，
0: 就是不同的车型上面搭载的这个硬件设施不一样，就越高级别的搭载的肯定就这个硬件设施方面就越厉害了哈，
1: 嗯，
0: 这几个呢其实做的都还非常不错哈，也是在稳步的上升当中的哈。
1: 通过而且是通过今年的北京车展吧、
0: 嗯、
1: 让大家更多的这个目光、
0: 嗯、
1: 可能有很多对于智能驾驶啊、
0: 嗯、
1: 这块也不算是特别了解的朋友、嗯、都把目光会聚焦到这个智驾方面，
0: 因为现在你一款新能源车型就像卫星刚才跟大家聊到的一样、
1: 嗯、
0: 你如果说没有这个智驾的能力啊，你其实是很难够在市场上面去获得一定的竞争力的哈。所以呢在整个北京车展的期间，不仅仅只有新车落地啊、新车发布啊、新车亮相啊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些发布会，同时呢还有这些智驾带给大家的一些影响力在里边哈。那说到在四月份的北京车展呢，智驾的智能驾驶的一个行业呢迎来了底层技术的范式与产品落地的全面进化，往届车展还聚焦让车能看啊能开，而本届呢已经是全面升为智了，让车能理解、能够交互、能够博弈，
1: 这中间的跨度很大。
0: 对，没错哈，包括说地平线、Momenta、卓域啊、青州智航啊、华为乾坤、博世、文远之行、小马智行等等的头部方案商，不约而同的奔赴到了物理 AI 的这个新的赛道。芯片算力的背级跃升与世界模型强化学习的量产首发，让机器理解物理世界成为了行业的共识。确实，在今年来说的话，刚上来的时候就、
1: 嗯、
0: 这个鸿蒙智行就推出了王炸，
1: 对，
0: 890线的双光路图像级别的这个
1: 激光雷达，
0: 激光雷达，对吧？去年还是128件啊，今年
1: 800，
0: 今年你跟我说是896啊，你让我们老车主怎么想？甚至有的更夸张啊，就是网传还有这个比亚迪旗下的这个天神之眼，有1000多的这个
1: 但目前只是网传。
0: 对，目前只是网传，还没有正式的跟大家就是说啊，我们这个确实是有。
1: 但是的话，它这个网传有的时候吧、你又不得不去相信，
0: 对，
1: 因为就怕后面的话直接又出来了，然后给大家一个网站。
0: 尤其是说你这个是在比亚迪身上的，就是比亚迪这个企业就很神奇，
1: 他竟然放出了这样的消息，
0: 他每次网传他都能够实现
1: 啊，
0: 而且这个出来之后就是给大家极大的一个震撼哈。
1: 那有可能真的就是放出来一点这个小的消息、
0: 风吹草动在里边哈。
1: 对，
0: 而这一场技术革命的背后呢，在2026年的3月的汽车行

0: 并作用于真实物理世界，识别到路面有球滚动时动态的感觉，能够预判到后面大概率有比如说追逐的孩子呀，有小朋友啊，这种看到前车突然减速的时候呢，也能够推理出前方可能发生事故，而非是司机走神。这种物理规律啊，对于物理规律、物理属性啊，还有因果关系的一些深层理解，正是物理 AI 的核心能力。
1: 也就是说
0: 更加的灵活了，
1: 比以前更能分析。比如说以前我们
0: 它能预判，
1: 对，我们可以识别到路面上有滚球，对吧，这个物理已经给你弄出来了啊，前方有滚球请注意，但是它不会跟你说哎，这后面可能会有孩子来进行追逐，
0: 对，
1: 它不会进行深层的一个思考。现在是有一个深层的思考的能力在里边，
0: 对，它有判断了，
1: 对，有判断，所以这个就是物理 AI 的一个大模型带给大家的一个改变哈。那实现物理 AI 有两大关键的技术路径啊，是本届车展上面Momenta、青州智航等方案上反复提及的世界模型与强化学习。前者呢负责学习和预测物理世界的演变规律，后者呢则是让 AI 在虚拟的环境当中通过10000次的试错，主动的进化出了应对复杂场景的一个能力。
0: 原来是这样，一下子就理解了。
1: 对，没错。那第二点呢，就是头部方案商技术大 PK 物理 AI 落地的一个全景图了啊。那首先呢，要说到地平线啊，在车展的前夕发布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双星组合，其推出的中国首款的舱架融合整车的智能体芯片星空，采用的是5纳米的制程，旗舰型号星空6P 呢，可以提供650TOPS 的一个 AI 的算力啊，通过首创的城堡安全物理的隔离架构呢，确保到支架系统与座舱娱乐系统是互不干扰，也就是两个独立的系统。那当然，这个方案呢，能够让单车的综合成本降低1500甚至是到这个4000块钱，研发交付周期呢从18个月缩短到8个月啊，目前呢已经是被这个大众啊、奇瑞啊、比亚迪等等的10余家车企以及博世电装等等啊，是锁定为了意向的伙伴之一了。
0: 是的，那这个地平线的话呢，发布了中国首个整车智能体操作的系统哈，还支持任务及服务的这样的一些需求。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听

自稻谷之乡黄金豆厂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

0: 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继续再来跟大家聊到哈，在这个北京车展上面的这些智能驾驶的企业们哈，到底是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全新的一些技术哈。刚才跟大家聊的是这个地平线啊，发布了中国首个整车的智能体的操作系统，叫做咔咔扣。
2: 嗯，
1: 支持任
2: 卡桶，
1: 卡马桶，你都是买张成他妈张天龙卡马桶，
2: 卡卡桶，四川话这样说哈。
1: 然后呢是支持任务及服务，用户呢只需一个自然的语音指令，车辆呢即可并行调度智能变道与座舱的空调。系统内置多种的人格设定，还可以通过常识去记忆到学习用户的一些习惯。
2: 哇哦，那还有它的这个辅助驾驶系统 HSDV1.6 哈，则从早期的复杂炫技回归到了日常安心了。通过优化巡航、跟车舒适度和路口博弈能力，致力于让用户获得越用越松弛的这种体验。
1: 哎，对，也是在一个持续的进步当中哈。然后呢，来关注到 Momenta 啊，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多次的提到了哈。Momenta 呢，在本届的车展上面呢，正式宣告物理 AI 的序章开启，全球首发了 Momenta 的 R7 的强化学习世界模型。以前我们提到的都是 Momenta 的 R6 啊，对吧？有一个升级了哈。其 CEO 曹旭东指出，通往物理 AI 的两大核心呢，正是世界模型与强化学习。世界模型呢，通过预测物理世界的状态呢，让 AI 理解物体的一个物理属性和运动的因果。强化学习呢，则是让 AI 在仿真环境当中啊，通过万亿次的试错呢，自主的来进行进化。
2: 是的，那还有合伙人夏言进一步的拆解了其预训练、仿真、强化学习的三层架构。在面对前车掉落物品、鬼探头等极端的一些场景的时候呢，R7 模型不在于依赖预设的规则，而是像人类老司机一样预判轨迹，并且呢还从容的避险，其决策能力在特定的场景之下，宣称啊已经是超越了人类驾驶员了。
1: 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到各位啊，这个不要管他们宣传的再怎么跟你说啊，我们已经超越了老司机了，还是怎么样，
2: 自己还是要、
1: 现阶段，我们就单从现阶段来说，还是处在 L2 级别的智能辅助驾驶的阶段，就是智能辅助驾驶的阶段。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再跟大家提起啊。不要把你的所谓的这个什么智驾系统啊，就是当成第一的责任体。现阶段是 L2 级别的自动驾驶辅助功能，记住是智能辅助驾驶功能。
2: 对，就
1: 你依旧是第一责任人，所以不能够完全的把方向盘交给智能体来驾驶。
2: 就像我前几天才看到一个例子，我不知道你看到那个事情没？
1: 对，
2: 就
1: 是那个、
2: 一个小姐姐在那个路上化妆，然后一会儿化妆一会儿吃东西还咋的哈？
1: 对，
2: 就全程没有挨过这个方向盘，
1: 然后就被交警叔叔拦下来了。
2: 对，拦下来，并且进行
1: 他还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觉得他开的比我更好。”
2: 我觉得这个说法真的不是很正确啊，
1: 不是
2: 太能够苟同。
1: 对，
2: 所以大家还是要自己一定要去掌握方向盘，一定要去看一下，还是要预测一下。
1: 没错，我们节目也是经常跟大家聊起这个问题啊。现阶段记住了，还是 L2 级别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不要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给他。你依旧是第一责任人哈。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聊聊在规模化方面啊，搭载Momenta方案的量产车呢，已经是突破了80万台，确实也蛮多的哈。在本届车展上面呢，有超过20个品牌、60余款车型搭载其方案，覆盖奔驰、奥迪、丰田等全球主流的车企。截至到2026年的3月底呢。

0: 供应啊模式啊，然后呢就是这个
1: 开
0: 以及净系列的一个深度共创的模式啊，以及华为终端的 BG 全链条主导的鸿蒙智行的一个模式。其中呢鸿蒙智行的模式啊一致性强，但是呢对于车企的资源和组织能力的要求呢就比较高一些了。
1: 是的，接下来再来说一下的是文远之行。在本届车展重点是展示了它的高阶智驾方案 WRD 3.0 的软硬结偶能力，宣布呢与星勤科技达成战略合作。那这个 3.0 啊已经是成功的适配了英伟达、高通以及星勤科技星辰一号等多款芯片平台，这个呢就意味着车企无需更换软件架构，就可以在不同算力成本的车型上灵活的去部署到智驾方案。
0: 对，没错。那目前呢这一款WRD 的 3.0 呢已经获得了广汽啊、奇瑞等主机厂近30个车型的一个定点，还有包括说在 Robotaxi 的一个领域呢，文远智行与联想达成了全球战略合作，预计呢未来5年在全球范围内部署20万台自动驾驶的一个车辆。确实也是做得非常的不错了哈。
1: 对，
0: 那么要说到在今年呢智驾行业的三大核心的一个趋势了，在今年呢智驾行业的第一个核心趋势呢就是技术范式的一个转移，从人工规则迈向机器直觉。在过去的行业竞争啊聚焦是开了多少个城市，现在比拼的是世界模型对于物理规律的一个理解深度。 AI 呢从依赖预设的规则转向能够自主的预判博弈，驾驶行为更接近于人类的一个直觉。
1: 是的，那第二个趋势呢就是落地逻辑的转变，从堆参数转向降成本加提价值，加这个舱架融合成为主流，像地平线、星空芯片这样的方案能够大幅的降低单车成本。同时呢行业价值导向也更加的多元，青州智行聚焦的是降低保险费，华为博士则强化安全防护，智驾的使用价值呢被不断放大。那么第三趋势呢就是商业化加速， L3 级自动驾驶今年将会正式量产并且落地。L4 级的 Robotaxi 那么它的成本下探到23万级，那么规模化运营步伐也会加快。
0: 对，没错，在市场的层面呢，华为与 Momenta 双雄争霸的格局持续哈，合计呢占据第三方市场呢超过了80%的一个份额，非常夸张哈。中小的方案生产商呢是生存空间收窄，同时呢合资阵营呢也暗藏了一定的变数。小鹏与大众的智驾合作呢即将登场，有望成为第三股重要的力量，为行业的格局呢带来了全新的一些变化。其实要说到在本届的车展上面呢，智能驾驶的竞争维度呢已经发生了本质的位移了。技术上面呢，物理 AI 取代了能开就行，成为了行业的底层共识。世界模型、强化学习等核心的技术量产落地，让汽车呢从会跑的机器向能够思考的伙伴呢进行一定的进化了。
1: 是的。
0: 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车厢 KTV 的环节了。今天要跟大家演唱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于黄品源的《你怎么

0: 我们已经开到很小了，其实。
1: 对，很经典的一首歌，感觉比我年纪都大。嗯。

0: 一首非常经典的皇室情歌送给各位。
1: 哎，我觉得这首歌还有一个歌手唱，绝对也很好听。
0: 哦，哪位歌手？
1: 你觉得我想的是哪位歌手？是个男歌手。
0: 是位男歌手，是0713的成员吗？
1: 啊，怎么回事？你猜也猜到了。
0: 因为我也看过那个综艺啦，又不是没有看过。
1: 不是，我没有看过综艺，我不是一下子想到了，我觉得他唱这首歌肯定很好听。
0: 谁？陈楚生吗？
1: 对。
0: 对，那
1: 可能是不是我真听过呀？
0: 就没有办法，确实。
1: 他很适合、
0: 这个、他的嗓音啊，就非常适合唱这种苦情的歌曲
1: 啊、哦。
0: 他有那种特别的魔力在里边，
1: 对他的音色各方面哈、
0: 啊，就像我一样啊，
1: 啊
0: 情歌小小王。
1: 哇，我这个真的是个见缝插针的，
0: 见缝
1: 就要自夸，
0: 那必须的嘛。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

0: 浙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2次会议召开，
1: 冯发贵在威远县调研重点工业企业发展时强调，依托龙头，沿链强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五月枇杷满树金，资中归德镇实景发布会解锁甜蜜致富路，
1: 甜橙麦浪有，丰收正当时。内江5.4万亩小麦开镰收割，
0: 一季度攻坚见实效。市中区恒通饲料加工中心预计6月主体封顶。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玲报道。5月7日，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2次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不断增强推进改革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盯着重点抓，奔着问题去，对着症结解，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取得新突破，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薛学深，市委副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蔡磊参加会议。冯发贵指出，去年以来，我市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改革蓝图全面绘就，改革任务顺利推进，改革亮点不断涌现。但看到成绩的同时，要清醒认识到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按照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牢牢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原则，统筹推进各领域各方面改革，抓出一批叫得响、有分量的改革事项，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强大动力。
1: 内江融媒记者发展布局，坐实产业链顶层谋划，依托龙头，沿链强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冯发贵先后前往四川金磊重工有限公司、四川港华合纵能源有限公司、四川省川威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深入企业展厅、生产车间、再扩建项目等现场，与企业负责人交流，听取企业发展规划及诉求。现场办公解难题，骨干劲促发展。他强调，工业是内江经济的压舱石，拼经济的重点是拼产业、拼环境，核心是抓项目、抓增量，要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大力开展以企招商、以链招商，推动产业集群成链，提档升级，提质增效，持续壮大产业生态圈，深入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组建工作专班，对重点工业企业开展一企一策精准服务，发挥链主企业引领作用，政企联合组建招商队伍，协同做好招商引资工作，全力引进更多优质项目，助力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周新、卢万东、蓝徐参加调研。
0: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5月7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薛学深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引导政府系统党员干部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

0: 为内江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实安全保障。薛学深指出，当前我们面临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新形势，需要防范化解的矛盾和问题严峻复杂，各领域的安全工作不容松懈，要树牢底线思维，时刻绷紧安全发展的弦，持续抓好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等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切实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屏障。要强化系统观念，统筹兼顾发展和安全。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聚焦民生关切，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办好民生实事，筑牢公共安全屏障。要压紧压实责任，全面做好汛期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和应急物资储备，确保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
1: 内江融媒记者陈丽萍、王小江报道。5月7号，内江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率队赴隆昌市开展调研。在云顶镇，聂军现场调研民生实事人大代表票决项目情况。在毛泽东主席视察隆昌气矿纪念馆和南关石牌坊古镇，聂军详细了解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他强调，隆昌市各级人大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省委市委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认真履行法定职责，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不断推动工作再上新台阶。当天，聂军还到联系的古湖街道北门口社区调研，强调要强化党建引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美好幸福家园。随后又前往联系重点工业企业中铁隆昌铁路器材有限公司，现场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他鼓励企业要抢抓发展机遇，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与市场占有率。调研中，聂军希望隆昌找准发展定位，充分发挥区位、产业、文旅等优势，持续壮大特色产业，抓实重点项目，
0: 生动图景。发布会上，归德镇党委书记邓红磊用三句话带大家走进归德：一江碧水润归德，好山好水生百叶，两棵果树结金果，甜到心里富万家，三条幸福路为笔，绘就和美新家园。从上世纪80年代零星种植到如今30,000亩连片发展，归德甘露枇杷历经40余年蜕变，不仅获得绿色食品认证，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更通过科技赋能、托管管理、电商拓销、深加工延伸产业链，开发出枇杷膏、冻干等系列产品。今年全镇枇杷总产量预计30,000余吨，全产业链总产值有望突破3.2亿元，小小枇杷真正成为富民大产业。现场产业带头人、文旅推荐官还分享了归德发展故事，相关负责人也回答了记者与网友提问，让大家全方位感受到枇杷正甜、江风正柔、乡情醇厚的美丽归德。
1: 内江融媒记者冯坤、钟明涛报道。近日随着气温回升，内江5.4万亩小麦陆续进入丰收期，田城大地处处是忙碌的夏收景象。在东兴区田家镇都塘村，金色麦浪一望无际，沉甸甸的麦穗随风摇曳，伴随着阵阵轰鸣，收割机驶入麦田，成排麦杆被整齐切断，金黄麦粒通过输送管倾泻而下，很快装满了田边的运粮车。种植户胡红兵站在田埂上喜笑颜开，他种的2000多亩小麦预计总产量超1000吨，产值能达260多万元。同样的丰收场景也在资中县公明镇太平寺村上演，连片麦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不一会儿就收割完一片麦子。基地负责人介绍，今年小麦光温条件匹配好，病虫害防控及时，长势好于去年，麦穗又大又匀，千粒种预计明显提高。近年来，内江积极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季战略。

0: 通过推广优质高产品种、提升机械化水平、加强田间管理等措施，稳定和扩大粮食种植面积。今年，东兴区石子镇、资中县公明镇、威远县镇西镇等多个乡镇布局了小麦规模种植，全市小麦种植面积较上一年度增加0.7万亩，实现稳步提升。
1: 本台消息，今年一季度，市中区聚焦特色产业链完善，全力推进上游配套产业项目建设。近日，在四川恒通动物营养科技有限公司饲料加工中心项目建设现场，大型挖掘机、运输车等机械设备高效运转，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各施工环节有序衔接，稳步推进。项目经理廖勇介绍，目前正全力抢抓工期，强化施工力量，预计6月底实现主体全面封顶，10月份按期竣工验收，并投入生产运营。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9000余万元，建成后将形成年产能40万吨的饲料生产规模，预计年销售额超9亿元，带动上下游产业链产值超15亿元，同时可提供200余个直接就业岗位，间接带动1000余户农户实现增收，将有力促进乡村振兴发展，持续完善内江甜味食品产业园的产业链。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5米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

0: 内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2: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0: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5: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手缝组长，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唐老师，电话18881410671，18881410671。
0: 再来关注内江羽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模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数控车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何老师，电话13890554208，13890554208。
0: 再来关注四川博源药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财务经理，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驻内江的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7000元。
0: 他们要招聘1名驻自贡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药品销售开票员，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3名药品采购员，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仓库负责人，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张老师，电话19138672023，19138672023。
0: 再来关注巨腾内江资讯配件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5金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空压机运维工程师，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00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

0: 务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至65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5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经理，年龄要求3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15000元。
0: 还要招聘两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联系电话0832-236-0060 236-0060。
1: 再来关注到四川省纯宇汇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

0: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 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
1: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3: 就业直通车。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5: 再来关注内江知道创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客服经理，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联系电话13219581667，13219581667。
6: 来关注到内江全搜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程序员，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

0: 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胡老师，电话18008202131，18008202131。
1: 再来关注四川新城优学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课程顾问，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德吉老师，联系电话17364796405，17364796405。
0: 来关注惠博泰梦内江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直播审核，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中文审核，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3548023257，13548023257。
0: 再来关注到内江欢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客服，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电话13826118261，13826118261。
1: 再来关注四川3000万传媒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 TikTok 主播，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剪辑，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5111952705，15111952705。
1: 再来关注东威电子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市场 BD， 年龄要求2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技术员，要求是应届生，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

0: 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机械设计仿真工程师，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仪表计量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嵌入式开发电气自动化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129391424，18129391424。
0: 再来关注四川立新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产线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生产计划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人事行政专员，年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质量工程师主管，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薪资待遇7000到14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裘老师，联系电话18030592939，18030592939。
1: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6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韩语报关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

0: 1038217638389236。
1: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联系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新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一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02902908116。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0290-816-816。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
3: 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0: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哥们儿，好好爽，好爽，好爽，好好爽。
4: 没错，眼睛瘦。
5: 一会儿好好帅，就换他帅起来了。Welcome， 来两个段子。先生，我出不了工地，你把带混凝土，你带把混凝土走吧，别带钢筋走，那个东西违法。先生，这个是周星驰的国产007的电影里头那个。话呀，是照这个台词个语气来说吗？反正大概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镜头，感觉是在挽留，但其实说的是你带钢筋偷起走了是违法的。小时候抓周抓了一个轮胎，家人都以为我长大之后要当赛车手，结果现在我当了个备胎。小时候抓周抓了个杠铃，家人都以为我长大之后要当个举重运动员，结果我现在是个杠精。小时候抓周抓了个键盘，家人都以为我长大了之后是个 IT 精英，结果现在我是键盘侠。小时候抓周抓了根木棍，家人以为我长大了要当武术家，结果现在我是个老光棍。小时候抓周抓了把沙子，家人都以为我长大之后要当建筑师，哪晓得现在我是个沙雕。沙雕也是艺术呀。来，我们的庞涛老师跟大家接着昨天继续讲，有这个所谓的智慧语录的上下半句互相矛盾，大家自己听去。另外他们说明天直不直播，那就坦白告诉他，明天应该我会提前录这些内容，不想直播。哎呀，冷抽天了，我要不抽天了。庞涛老师接到昨天的一些俗语言语的后半句，大家只会各取所需。宁为鸡头不为凤尾是句老俗话了，还有一句但为凤尾犹胜鸡头，老友又真会鸡头阵了。说以德报怨，何以报德？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个呢，好像是孔老夫子确实有这么一个原话，是孔老夫子的吧？大概我们都记得那个话，要以德报怨，更多的是表扬一个人的道德高深，嘎，愿意对人家的啥子事情都吞得下去，以德来报人家怨。但说孔老夫子原话说的是，如果你以德报怨了，那你何以报德呢？他把你弄死了，你都对他那么好，那我对你这么好，你又啷个弄个呢？是吧？你啷个来对得起我们这些凭良心做事的人，我们以德报你的人。所以最终孔老夫子的原话提倡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都是电影里头常有的一句话。也就是说，诗人若学

我如同金魔道，这是下半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事若关己是牢骚满腹。还有这一句啊，洪涛老师昨天也提醒。

0: 白天防水输衣啊什么之类的，端午打赌呢其实也都是要把白娘子变成原型啊，把什么跳蚤啊耗子啊蟑螂啊是吧，都是一个到了这个季节要讨论的。蛇这个东西你看还没有正式的进入大热的夏天和五月端午，这么泸州那儿就有个锅子叫蛇咬了。事情呢最终结局跟大家说是哈，恢复良好有惊无险，但这个锅子那种艺高人胆大还是有点凶。四川泸州一个锅子回家的路上，他跟朋友聚餐小时候估计是喝了二两吧，因为泸州的锅子喝着幺五七三，反正那是酒壮英雄胆那种感觉。聚了个餐回家路上找两条蛇，注意是两条蛇，一条是老铁头，一条是赤脸蛇。这儿或者就感觉是啥，感觉是白娘子跟小青在那儿跑步一样的，找他遇到了。赤脸蛇跟老铁头，这都我们四川蛇里头算是毒性有点厉害的了。然后呢看到蛇呢，你们普通人可能就躲得远远点的嘛，他可能是喝了酒壮了英雄胆了，还是本来就是一个这方面的高手，他一拍照要拍视频，他要来分享跟朋友，哎，于是不要慌，发个朋友圈啊，拿出手机来咔咔，两条蛇，一条老铁头，一条赤脸蛇，他居然从从容容拿手机来拍照发视频。结果呢应该是自己反应不好嘛，蛇也遭惊吓了，老铁头转手一过来，一脚就咬到他左脚上头，左脚脚踝就遭老铁头咬到了，咬的那个地方儿的一声就肿起来，迅速的开始蔓延。这个锅子在这种情况下他做了啥子选择呢？先说哎呀好痛啊，哎呀中毒了，哎呀那么那个女主角帮我的脚杆嚼一下毒啊，不是，他直接将此蛇打死，然后带起去找医生。医生见了就说：“耶，你把啥拿起走啊，没得必要把蛇打死了带过来，你存在二次遭受伤的一个风险。你只要记得这个蛇那个形状啊，比如说脑壳是方的还是圆的，有好长，花纹是啥子样子就够了。实在不行，你不刚才拍了照嘛？老子说你都是拍照照蛇咬的，你有那个照片，我们就认得到是啥子蛇了，就解。”哎，麦乐生活刚刚好，榴莲要吃出好味道。哎，今年实现榴莲自由是越来越近了，一个是本身泰国进口榴莲呢年年价格也在降，还有现在是我们自己中国在海南啊种了大量的那些榴莲，好像通过好多年的培育啊面积啊，现在国产榴莲出来之后冲击价格，再加上这些带货的啊电商的啊啷个什么卡上加几下加整个，今年榴莲的价格应该降了不老少。昨天我看到有个新闻呢，到除了是榴莲的话题之外，在于做生意之难。广西南宁有个市场里头的榴莲档口，老板呢是些90后年轻人，几个人呢性格外向，比较赶潮流。后来他们研究出来卖榴莲的时候，提供情绪价值，还要围观搞搞笑，看个热闹，然后看到高兴了，反正人家榴莲也不差，价格也不比个贵，都要买个榴莲来，你跟我挑一担的。哦，你看又来了个哥，他也卖榴莲。哦，就这样子弄下来，这个生意好得很，一天能够卖1-2千个榴莲。其实这方面呢，一个是内卷，二一个呢，这算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又重新有所传承和原型。你看，在我们古代延续下来的没有广告和营销啊什么宣传的逻辑的时候，跑堂的在门口喊生意的嘎，喊叫卖吆喝的，其实它也是这种传承下来的东西。买榴莲这个故事，还有网上现在火的很，什么成都有个啥子餐馆老板啊，他就装个神，比如他开个面馆在背后，他也不喊罢了，他神戳戳的不出声音，就做个怪动作，在自己店子门口朝着大路对面的人招手，色眯眯的望到人家，给你抛媚眼，好，你没有看到他来，他就假装没有发生。你但凡啷个走路，你自己眼睛不干净，你瞄到他了，着了，你就哎，这个人在这儿跪，说我做啥子？说我吗？你左右一看，没得别人的嘛，他还经常给喷，就是你，就是你，他也不喊，他也不闹，也不嚷。哎呀，然后呢他配起这个东西发到网上啊，也是一个流量，就有点搞怪。总之呢这个做生意各有各的一个方法，啥猪啥皮儿各有各的啥法。所以啊，我觉得这个里头既有刚才开篇我把它说的有点负面，觉得是生意内卷，大家生意不好做，往正面说，这就是叫卖声啦，生意的那种情绪价值啊，它也是就发挥起来了的嘛。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 ，Happy 宝石得了。 这个特朗普昨天在上了一个新闻，说他过80岁的生日要在美国白宫办

0: 斗比赛。大概这个事情呢，两层说，一层呢就是你看人家八十岁的老人家，人家那个精神节奏，人家那个上蹿下跳。你说老人家过生日的时候喊点姑娘来跳个舞啊，跳点什么比较轻松的啊，打个台阶，哇，他整格斗，要打锤，八角龙的效果图一番展示，八块屏幕现场搞一个直播，因为他是来当个主持人的，也是很会营销和炒作。老头儿过生呢，自己想欢乐欢乐，最终就整一帮小伙子拳击运动员，八角龙里头一番摔打，哎，是不是把王宝强请去？请去哈嘎，八角龙嘛嘎，啊，这个呢就怕这话题就截止于此了。对于我这个话题呢，我想带出另外一个，我就因为老头儿是6月14号过生，晓得不？我是6月15号过生，我说哎。人家每个老人八十岁过生真的那么热闹，说不定还要卖票。我们这个脱口秀本身这儿，实际上我是因为最近场地上面在沟通优化，所以就老没有起这个6月份的。我在想，我6月15号过生，其实我后来翻了6月15号是个星期一嘛，星期二，反正是个很在腰杆上的一个工作日。我怕大家来不到，没得空，或者愿意了把多恼火的来凑到时间来支持我们脱口秀演出，看这66的演出的人，我还真的心头没得底。但我都在想，我是不是发个朋友圈？我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办过生日，我把自己私人的朋友都喊起来，我就得凑个场子。我就以后每年6月15号，相当于我自己私人的过生。跟个人的一个演出，跟听众的互动，因为其实我是不太爱搞这些的，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对于仪式感的理解啊，亲戚朋友的走动啊，我就想把工作和生活，自己私人的一生日和这个人加到一起。比如说6月15号，哪怕是个星期一或者星期二，搞一张脱口秀的演出，我就包括成过生了嘛，大不懂，是吧？然后取的名字就叫罗小刚的生日会，然后来讲的内容呢，肯定不讲我自己什么过了啥子，我肯定就由此带出来为啥子我会从以前不过生到现在要过生，以前这个演出啊生活啊真的神神秘秘的，好像不想交到一起。现在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0: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接着来互动哈，咱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刚刚好，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刚才说到的各种新闻和话题。那我们再来接到摆得起，我想起昨天是一个，昨天关于那个药店赚不赚钱，刺客呢是来讨论哈。他说刚哥哈，药店人家是赚钱的，药店主要是卖配药，感冒配个六次两天的药，就要起码60-70块钱，利润要100%几都有了。包括昨天我们钢丝球也在说，他也是有一次配了个几天的药，135，吓人的很。这个就是分大药店跟小药店，大药店大型连锁就通过成本啊、流通啊、物流啊、渠道啊、采购压价呀，方的把利润憋出来了。小药店的生存之道呢，就是老板有一个药师证，有一些是请过药师证的，就配点药，把有些把诊所跟药店连起来开。配的药呢，就是把那种药品上面没得字的、没得包装的，甚至有一些老板会专门把西药都当中药的碾成面面配给你吃，就是怕你晓得了这个配方。哦，我二哥我小姐来了，我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得胃病，然后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同学，他们老汉儿就有一个方子，就是把西药碾成面面，说吃了之后能够治胃病，他把别人晓得那个配方，这算是中医中药里头算是一个很恶毒的一个传承噶，就是。他就有秘方和配方这种逻辑，但在西医时代里头，他也用了，就是中医的优良传统，他没有记得中医那个秘方秘不透人了，这样子他学到了，然后就把那个西药，偶尔关于西药没得糖衣了之后刮苦噻，而且是各种苦的、寒的、酸的啊，对对。当时人家那个同学还是免费给我的这个药，我就这样子说人家也不好的，反正就有这么一回事嘛，噶啊，刚才说到配药挣钱是这样子的，一些冰冰的药啊，都是买的小厂的那种。大 大包装的，一买量贩装500片一袋的那种，给你扣一袋，一瓶里头挖一坨，红霉素、绿霉素，然后来舍弃得起用强敌松啊，我们懂得不得了，就是激素啊之类的，让你效果好，啊，这个里头反正就故事就更多了。
2: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是这好汤爽啊。换个角度
0: 看新闻，新闻也好好耍，世界也好好耍。今天这个新闻呢，实际上是一个我都还蛮诧异的。网上有人发到一张照片，在一个菜市上贴了一个公告栏那种意思，大概就要求菜市上的卖福豆的，北方话呀，书面语言写出来是蚕豆，说卖这个东西的市场内禁止播这个东西，引发一切后果自行承担。啊，最开始呢，大家肯定各种热议嘛，像我们普通人都不晓得有这回事，说咋了？哎，包个豆豆还惹到你哪个了吗？好，你欺负我们农民，哦，你欺负我们菜农。然后网上嘛，为弱势群体发声呐，其实是自己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自己遭受的所有的不公都从帮到剥豆豆的说话那儿发泄一下而已。后来人家才是稍微懂行的医生才做了一个解读，这是为了保护潜在的蚕豆病的患者，而且这个菜市场竟然专门写了一个引发一切之后后果自行承担，应该可得他的几率还不是想象当中那么小，嘎，是真的很值得重视的一个东西。大概就是这个蚕豆、腐豆这东西，比较第一，如果是生的，它吃了要找；第二，就算不是吃，光是剥，它会有那种浆浆啊、汁液的微粒分散在空气当中。如果有这种疾病的患者，就走哪儿过，吸到了，或者粘在皮肤上头了，都会导致这，而且是几分钟之内，这种反应很快，引起急性溶血。这种病就叫蚕豆病，它是吃它、摸它、闻到它，啷个都有关系。一般小娃儿，比如他小时候发生过了之后，长大了就长记性了噻，就晓得哦，我对这哪儿过敏类似的，就不敢去惹嘛，他就不往菜市场去嘛。但确实就小娃儿原来不晓得的，或者啷个特定的发作的一些机制带到菜上就遇到了。所以家长跟娃儿，如果说从来没有吃过腐豆，说第一次跟娃儿吃腐豆都要注意到，初次食用务必留意异常反应，类似于黄疸、茶色尿，就尿出来颜色不对啊之类症状，要赶紧去就医。这种病就叫蚕豆病，而且它引起的一些其他后果也还不清。来，又怎么来带出来这个？好好耍，蚕豆也好耍。首先来说，它这个蚕豆，我们喊腐豆，为啥子叫蚕豆？为啥子叫腐豆？好像这个东西最开始是应该叫腐豆，相传呢是张骞出塞把它带将回来。不过呢，最近也有一些历史研究说的是蚕豆并非是由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那个作物，而是更早经由西南丝绸之路，也就比如说它的种植的源头啊、历史倒推啊，感觉张骞出塞西域感觉是从比较西北带回来的，但其实呢，种的时间更早的，比我们四川啊、贵州啊种的更早。西南丝绸之路可能引进的比所谓的张骞出塞更早，或者张骞出来根本就没有带这个，只是确实都是在那种时代大背景下，比较汉朝时期，都从西域传将过来，然后呢，因为是胡人的豆，所以称为胡豆。后来呢，在那个叫太平年那部电视剧演的那个年代的那个皇帝，当所谓的儿皇帝拜胡人为自己的干爹，所以你们吃的豆不能再骂胡豆，感觉我老汉儿跟你们已经吃的豆一样的啊，就把胡豆就改名叫蚕豆。而蚕豆又是啷个来命名的呢？《本草纲目》当中记载，蚕豆之蚕是状如老蚕，故名蚕豆。实际上就是你看那个蚕，就是吐丝那个蚕呢，春蚕到死丝方尽，实际上它就是胖嘟嘟长条长条的，从长短到胖嘟嘟的形状到那种憨态可掬的形状，你回来再想腐豆上面长点毛毛，越想就越像一只这个吐丝的蚕，所以蚕豆之名因此而来，就是要蚕豆。这就是明朝时候李时珍的唐宋元明清，元之后才是明，但是早在元朝的农学家呢，又有另外一个记载， 元朝农学家王祯在《农书》一章当中书当中记载说的是蚕豆的得名是因蚕食死鼠，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养这个采桑养蚕的一个时节，大概就其实就是这个季节哈，五月份四月份这个农历四五月间的时候，这个时间成熟，正好是蚕也是养蚕的时候，这个豆呢也正好熟了，因此而得名。而如果我非要去牵强附会，我觉得两者应该都跟它关联起来，都合理，甚至两者都有关联，甚至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名喊了蚕豆了，哎，那时节都有了。

嫩胡豆其实吃不到七天了，大家懂得起一个民间说法吧，胡豆这东西叫嫩三天老三天。哎，原来还有一个叫啥子东西的一个花语呢，叫老的不要。我豌豆点，豌豆点的花语是老的不要嘎。胡豆也是一样，胡豆这个东西你如果说整成豆瓣啦、干胡豆拿来炒啊、蚕豆啊嘎，什么多福菜不多宜，那个叫什么叫孔乙己吃的那个茴香豆啊，其实都是这个东西。那么干了老了那就随便磕随便烹饪，但其实要吃嫩胡豆就只有那几天，传统农村说法叫嫩三天老三天，尝鲜其实非常的一个端倪。但是呢现在不存在了，现在本身农民摘胡豆可能也分季节，我早一个星期种再给一个星期再种，分批次的把蔬菜能够上市。而一个呢其实胡豆都不光是在食物原因这个季节什么吃的什么几天的问题，而是半年时间都有胡豆吃了。上市的时间从就是上一年的12月份可以吃到第二年的5月份，其实这半年时间大家应该吃了不老少的嫩胡豆了。当然最嫩最当季的胡豆，当然它配量上市嘛，价格很便宜啊，最烂了市的就是这个季节的一个胡豆了。那么12月份的胡豆是啷个吃的呢？其实这个还要感谢有一位这个农业技术人员，叫吴春芳老师。吴春芳老师有一次做试验的时候呢，就是那个胡豆的种子没有用完，他甩一手就甩在冰箱里头了。冰箱的低温一处理之后呢，胡豆说：“啊，这是冬天吗？咋这么冷呢？”其实呢，是后来花的种子啊，不同的农作物啊，都有这一种叫做是人工纯化的一种工艺，就是把种子，不管是小麦、大豆，包括有一些过了4、5年的种子，其实丢到土里头，它就不得发芽了。但你把它先放到冰箱里头冻一下，它哟，好冷呀！冷了就是冬天，再一热火就是春天，但其实有可能是秋天，有可能是夏天，反正只要温度在哪个季节有这么类似于冬天到春天的一个过渡，它就默认为春天已经来了。这样子就导致了我们可以在12月份就已经种出来了胡豆，开花在那儿结痂，由此12月份吃胡豆一直吃到现在呀。大概这就是一些胡豆的一些知识吧，嘎，大家就知道了就是了。先前那个事情再跟他点一下，就关于胡豆蚕豆病，其实是一种叫葡萄糖硫磷酸脱氢酶，就叫 G6PD 的一种缺乏症，俗称就叫蚕豆病，是吃不得胡豆，胡豆制品也不能吃，那就炒的胡豆，还不光是生熟的问题哦，熟胡豆都不能吃。胡豆花的粉吸进去了也要遭，会导致血管内溶血，是一种基因的一种，谈不上缺不缺陷吧，嘎，就跟大家也普及了这个疾病了。胡豆来不能乱吃，你看这些专业的知识，嘎。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停车难，长途累，
5: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ira 9X， 超5米二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 4.85， 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6: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会算研究所已经开会了。来，我们一起开会哈，简单来，欢迎大家互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哈，刚刚好来互动起来了。今天我说了关于药店里头的一个隐藏款的知识，西药打成粉粉来吃这个事情，朱大爷太子生，他是做中药材生意的，他来解释了一下，西药很多是不能够掰开来吃，更不能够打成粉粉吃的，药效需要在胃里头缓慢的释放，打烂的肉会过猛引发其他的一些问题。这个是这样子的，我说的那个呢，也还是我都是小时候几十年前的事情了。第二呢，也是可能人家那个医生也对于自己打成粉粉这些药片片，肯定它的药效啊，有些也了解和研究的。但确实本身它这个饼饼药片儿，设置的大或者小，缓释片还是马上是肠溶片，就进胃的时候是不得消化的，到肠子里头才得融化之类的，它都是有各种讲究，在不同的时间节奏上面对药效进行相应的一个吸收，包括了你胃本身承受得了不这种猛的这种进来的刺激是吧？包括像胶囊，为啥子整个胶壳壳便于吞啊、味道啊，这些都是有整套逻辑的，确实不能简单的去把它掰烂或者打成粉粉。朱大爷太子这个提醒是很及时和科学的，是吧？传奇老耳机明月说：“刚哥，那不是今年六月份很忙哦，他6月12号哦，他们家女儿也是12个生。”传奇老耳机明月说：“6月12号是他闺女的生日，6月13号是李嘉诚的生日。”哦，李嘉诚是谁？6月14号是特朗普的生日，6月15号又是你的生日。这样我根本参加不过来哟，那就不把特朗普的先取消，特朗普的你就不要去了。李嘉诚的你也不要去，我的呢你就看有空没空嘛，你就是你肯定要参加。

0: 青豆就说：“哎呀，那天我又有事情。哎呀，青豆就说给份子钱，给多或者给少，买礼物不买礼物是吧？”所以这个事情我也能想起了头痛，我从来没有办过生日会。但今年我一个是本身人生呢，对于仪式感啦、过生日的快乐啊，想体会体会；二一个呢，我如果搞成这种演出，他有空就来，反正几百人坐在那儿，看到哪个没有看到哪个，也记不到哪个来哪个没有来。二一个呢，66的份子钱，我觉得大家出得了，更何况我也给你提供服务，拍个照。讲两个小时的段子，然后呢，票卖，因为还有过把月的时间嘛，卖到的话最好，卖不完呢，我私人的朋友些连送带弄的，嘎，我觉得就把这个生日过了，朋友些应该也不是很有压力，你就当平常是我一个生日嘛，那天你要来的，那儿呢，无非就是晚上9点半自己过自己开车走了，又不喝酒，又不有应酬，然后呢还欢乐一下，愿意的可以喊个口号，打个标语，刚刚生日快乐，我觉得是吧？我想象当中应该再啷个，我就当私人包个场子来过场生，我自己就真欢乐。讲的主题呢是罗小刚生日会之生活需要仪式感，这是我还比较今年过生，哎，一个截止到此刻这个生命里的某种智慧体悟洞见分享起来。
1: 悲欢离合都是戏，喜怒哀乐皆故事，刚刚好。
0: 刚刚好，故事会跟大家中讲讲中巴外交史话。我们中巴的外交啊，最近升华到了一个新的一个高度。巴西对我们进行直接免签了，免签证的意思就是拿他们中国的这个护照本本，直接啥子章都不盖，买个机票就直接去了。过海关的时候说是去巴西，海关说没得半天你自己走。进巴西的时候说哦是中国人嘛，来嘛 ，welcome， 拿的本本就走了。我们的护照直接就当是巴西的身份证一样的用。这是巴西政府宣布的，从2026年5月11号开始对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证。入签那个政策，想耍就随时可以耍，近期一耍就是30天，长期是的安逸哈。那么就说到巴西，小弟还真的是去过的。巴西世界杯那一年，我是去他的一个地名叫做布瑞奥日朗托，因为他的中文翻译名字没有翻译，我就一直习惯了这种发音。这个地方去看了当年巴西1-12的那场比赛，输给德国，差不多1-8，1-8，没那么大比分。反正那场比赛是终身难忘的了。回来说到跟巴西人民的一个友谊，其实不管我们说到的是什么足球，说到的是比如说巴西的航空方面，好像跟我们也有过好多的一些合作。巴西的航空业也非常的发达。然后呢，尤其呢要说到的就是我们巴西这一边自古和我们中国的那个交往和历史，其实是非常久远的了。来说到我们巴西和中国人民那个友谊，我把 BGM 我觉得是换一个，是不是更像讲古代的？中巴外交史话。说到巴西和我们中国的一番历史那个交往，除了什么激情的足球啊、热烈的那个桑巴舞之外，其实早在晚清时期，我们有茶农已经去到了巴西，外交的一些官员从官方的互动也是不老少。故事的一切的起点，最早就是这神奇的东方树叶，那就是我们的茶叶子。因为当年我们的茶叶子啊，是世界人民想喝啊又喝不到，自己想摘呀、又摘不了。因为整个先是欧洲的一些皇室，比如他们喝的红茶，为啥子是红茶？红茶不是 red tea。是 black tea， 为啥都是 black tea？ 是因为我们的茶叶拉过去酒啊捂黑了，捂得黑黢黢，泡出来的茶的汤色是红的，喝起来又醒神，味道又还特别的好。这神奇的东方树叶让整个欧洲的各种王室啊贵族热爱不已，其中葡萄牙的王室肯定是喜欢的不得了。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早在19世纪初期的时候呢，

萄牙，后来吱的，后来把自己的国家刷脱了。葡萄牙的王室在自己国内刷不下去了之后，整个王室哈迁到了巴西，在巴西建立了巴西王国，然后呢当了两代国王，其中呢这第一代的这个国王既然流亡到了巴西了嘛。说的是巴西这个地盘是我们的，在啥子都可以，当年在欧洲喝点茶叶子还要到他们英国看他们的眼色，看中国人的眼色，看英国人的眼色，嘿，很口气我们自己在，因为葡萄牙人不是在我们的这个澳门这儿，他还划到一小头地方呢，其实就在中国这儿，不管是茶农或者我们澳门人民在的茶树种啥子都弄得到，他的实力能够影响到了嘛，就拉一点拉到巴西广袤的土地上面广泛的一个种子。181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植物园里头，第一批来自于中国澳门的这个茶树就被种下了。就我们的茶树苗苗，澳门这儿他现在肯定也是能够弄起来之后，就往他的势力控制到的巴西去好生来的栽上。现在这个古茶树前面都还有石碑，立碑为证，中葡双语镌刻着两国的友谊，以此为中国巴西的友谊的一个见证。但是呢，不光是一个植物的一个迁徙，光是树枝弄过去，摘不摘到活呢？茶树啷个采呢？茶叶子老的能不能够吃啊？啊，直接就那么嚼吗？啷个变成我们的布莱克体啊？所以同时过去的还有我们的茶农。当年1814年到1825年中间，也就这十来年那个时间，足足有300名中国的茶农远渡重洋，抵达巴西里约热内卢。最后聚居在一个叫做迪祖卡森林公园的罗德里戈福德里雷塔河，这地名你不用记，反正大概那个公园里头有一个湖的边上呢，就是300多号人都被这个巴西的国王，其实就是葡萄牙的国王逃到那儿去的巴西王国，然后安顿在那儿传授茶技，应该以技术人员啦，嘎，就像我们说的，当年葡萄牙人、英国人在我们的茶叶子卡脖子，这不亚于当年咱们中国引进那些芯片人才那种感觉。在那儿好好的，用工资开起，住宿安排起，300个茶农跟他们一番交流教育，这些茶农成为了最早在巴西扎根的中国的移民，用汗水，用勤劳，当然呢，也包括了说我们对茶叶呀、种茶呀这些精湛的技艺，嘎，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随着茶叶贸易那个深入，两国官方层面也有一些来往，因为呢，我们的茶叶在他们那儿种活了，茶叶在那儿弄交流，是吧？1881年的时候，当时才是清朝政府跟巴西之间也签了一个和好通商的一个条约。当年清朝以李鸿章啊这些嘎带到全世界命名为人物叫福云龙，注意不是李云龙。光绪13年，也就是公元1887年，福云龙是经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考试严格筛选，大概呢就是实际上跟各个国家打交道的时候已经很重要的有个部门了，这个部门呢组织了一次公务员的考试，第一名的成绩录取回来这位同学叫做福云龙，福云龙的成绩相当漂亮，最终获得了这个资格，海外游历史的，你看有长安荔枝叫荔枝史，那是干黄事情的，是吧？这是做正事，海外一番游历，奉光绪皇帝之命，因为光绪也是当时很想要啥，改革好想要都面对世界的一些游戏规则呀，去学习那种想法的，把福云龙派出所，你要好好看一下呢，一路出去2年多哟，26个月的时间，行程是30000公里，朋友哈，这不是我们现在飞机一飞啊，就什么2000公里、3000公里的，是吧？半天就飞到地球那儿的那一端去了。古代那个时候那个东西全部最快，尤其这种越洋的全部靠船，1个月2个月的摇，是吧？历时26个月，行程足足是30000公里，把日本、美国、秘鲁、巴西在内11个国家一路看江下行，为光绪后来包括我们中国人睁眼看

其实整个这个地球上头，我们中国人去到算是最远的地方了哟。你体会那个意思不？我们在东半球，巴西在西半球；我们在北半球，巴西在南半球。整个这个地球多穿多过，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一种感觉了，噶。当然，更那个一点，地球有种什么地理位置的说法呢？就是拿地球一根针举过去，从那儿举到对面。但总体在美洲那一边嘛。南美洲的这个巴西确实是我们中国人坐洲际航班飞得最远最恼火。当年的傅云龙老师去的时候还遇到巴西闹瘟疫黄热病，现在去巴西旅游，对这个要说，去巴西旅游是免签证，是指的签证那个手续，但出境入境应该是要办一个检疫证的。黄热病，因为它南美洲哈，热带雨林啊，其实什么疟疾瘟啊什么都有，跟人家一起旅游去找负面宣，其实没得那么紧张的。当年我去巴西旅游就是办了这个检疫证的，你要有检疫证，有没得黄热病，一个黄本本薄薄的，然后像个少先队员证一样的。也到了巴西要看这个本本，回归要看这个本本，体温检测也会更严格。巴西呢，它作为南美洲热带地方，这种所谓的黄热病是个重要的。当年傅云龙过去的时候就遇到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0800-290-816。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卓然非凡，战斗不息，在人生的赛场上，我们一往无前。欢迎收听

0: 圣日耳曼之间来产生。
1: 这一次呢，阿森纳的球迷们终于可以再一次自豪地吹嘘我们阿森纳是不可战胜的这句口号啊。至少这个赛季欧冠迄今为止，枪手阿森纳确实是以11胜3平的不败战绩晋级到决赛当中的，而且其中的联赛阶段他们也是8战全胜啊，继2006年之后，
0: 感觉难以置信。这证明我们所做的一切以及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很有意义。我看到了这么多快乐的面孔，大家都在为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0: 较自豪。
1: 大帅还称赞球迷们营造了无与伦比的气氛，他说从一开始就令人难以置信，球迷们在体育场外等着我们，他们投入了巨大的能量和热情，所以赢得这场比赛真是太棒了。枪迷们不负众望，当然他们树立了标杆，我们也一直在努力追赶，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重现那份喜悦，看到他们眼中流露出的自豪真是令人感动。
0: 阿森纳前一段时间状态可能还有所下滑，正当不少人都在等着看他们笑话的时候，球队是拿出了最强有力的回应。当被问到什么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时候，阿尔特塔表示呢，是球队的团结，做出一些决定非常艰难，我非常理解球员们的感受。今天下午和他们中的一些人谈过，向他们道歉，并告诉他们我们将继续派出同样的阵容。他们的反应是

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锦江热点，畅聊社会。

0: 迎回来，体坛热搜词，接着来聊一聊关于今天的欧冠的半决赛啊，阿森纳是晋级到了最终的决赛，这也是时隔20年他们再次取得这样的成就啊。那么谈到从联赛杯输给曼城之后球队一路以来的转变呢，阿森纳的主帅阿尔卡特表示啊，在足球当中呢，你必须要全力以赴，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我们一直在努力改进和提升自己，我对自己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当某些球员开始参与并且能够上场比赛的时候，情况就会有很大的不同。
1: 而哲凯赖石虽然没有进球，但是呢还错失了一次锁定胜局的机会，但阿尔特塔特别提到了瑞典的前锋在防守层面的表现，他也说到哈，他简直太棒了，他的跑动积极性以及他对球队的贡献令人难以置信，防守上他是第一个定下基调和节奏的人，尤其是在我们没有球权的时候，这都是团队努力的结果。

0: 英格兰著名前锋斯图里奇表示，在我看来，朱凯赖什是今晚的最佳球员，他为后卫们分担了巨大的压力。
1: 而进球功臣萨卡接受亚马逊采访的时候表示，这太美好了，你们看到了这对我们和球迷的意义。是的，我们太高兴了，这一切从赛前我们乘坐大巴抵达的时候就开始了，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这是一个美好的故事，我希望他在布达佩斯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0: 而他在谈到自己进球的时候也说到哈，有时候会弹到你脚下，有时候不会，但你必须出现在那里，而我当时就在那里。在此之前呢，他因为状态低迷受到了不少的批评，他也说到哈，你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一步而不承受压力，你怎么能指望别人不议论你批评你呢？所以我们必须要屏蔽掉这些声音。
1: 最后呢，官方全场最佳球员是颁给了中场赖斯啊。赖斯说啊，全队都怀抱着必胜的信念，赛前我们就知道这场比赛的重要性，如果你连这一点都提不起劲儿的话，那你根本就踢不好任何一场足球比赛。当我们1-0领先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肯定能赢，我能感觉到一股特别的力量正在酝酿着。
0: 而谈到近期球队一度陷入低谷，赖斯又说到哈，我们又一次迎来了转机，我们经历了一段状态不佳的时期，比赛有时有些松懈，但我们已经找到了新的比赛方式。在足球运动当中啊，自信至关重要，我们每个人都很专注。关于阿森纳近些年的进步，他也说到，过去几年这家俱乐部经历了很多，作为球员你会感到很痛苦，现在主教练已经完全掌控了球队，我们一直在进步，一直在互相激励，无论是欧冠还是英超我们都全力以赴。现在离赛季结束不到一个月，我正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周日呢对阵西汉姆的比赛也至关重要。
1: 值得一提的是呢，赖斯最早是在切尔西接受的青训，后来又去了西汉姆，并且逐渐的成长为了一名顶级的球员。谈到周日对阵正在和热刺竞争的这个保级的老东家呀，他说没有西汉姆联就没有我，切尔西没有给我机会，是他们给了我机会，看到他们现在的处境我当然很难过，但这就是足球。
0: 阿森纳决赛的对手哈，将会是拜仁还有巴黎之间的胜者，两队在首回合打出5-4的高比分，那场比赛也被认为是欧冠历史上最精彩的比赛，甚至没有之一。而阿森纳和马竞的比赛也被认为是强强对决。而记者有问到阿森纳主帅阿尔特塔，问到有人说进攻赢得比赛，但防守赢得冠军，塔帅则回应说，那就让我们拼尽全力吧。
1: 聊完欧冠，聊完国际足坛，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回到国内啊，聊一聊刚刚结束的中超第十轮的这场比赛。在5月5号的晚上呢，中超联赛的第十轮，重庆铜梁龙坐镇主场龙兴足球场，迎战了河南队啊，一共有55,610名球迷来到现场为球队呐喊助威。
0: 而在比赛中呢，河南队率先取得领先后，落后的铜梁龙迅速的发起反扑，闪电扳平比分，全场激战过后，两队最终是1-1握手言和。
1: 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啊，主场作战的铜梁龙攻势占优啊，多次制造着威胁的进攻，像第6分钟迪马塔就接定位球头球攻门，被河南队的门将王国明扑出之后呢击中了横梁，第24分钟阮奇隆禁区外远射稍稍偏出立柱，第29分钟主力中场阿马杜在拼抢当中受伤无法坚持，被吴永强替换下场，同时他在比赛的第27分钟呢还吃到了黄牌，那么下一轮赛事呢他将自动停赛。
0: 半场战罢，双方是0-0互交白卷，一边再战呢，场上的局势出现了转折。在全场的第52分钟，河南队在禁区内进攻，造成对方球员手球，主裁判罚点球，外援古斯塔沃主罚命中，帮助河南队是以1-0取得领先。
1: 随后呢，重庆铜梁龙凭借长传打穿了对手的防线，河南队的门将出击失误，没有能够拿到皮球，替补登场的吴永强快速插上，面对空门冷静推射破门，也是打入了个人的中超首球啊，帮助球队迅速的把比分扳为了1-1。
0: 而在扳平比分之后呢，铜梁龙稳住阵脚，继续的组织攻势，在后续比赛当中也是牢牢的掌握场上的主动权，进攻端也占据一定优势，多次向对手的防线发起冲击。
1: 到了伤停补时阶段，河南队其实曾经打出了极具威胁的进攻，一脚射门是击中了门柱弹出，险些就完成绝杀呀，好在铜梁龙的防线

0: 及时顶住了压力，最终还是守住了这场平局。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比分是定格在了1-1。
1: 而本场战平之后呢，铜联龙继续迎来五月的魔鬼的赛程。5月5号已经是球队五月的第二场比赛了。整个五月，铜联龙将迎来7场的中超的赛事，赛程的密度空前。球队下一轮中超的第11轮的比赛将会在5月9号，本周六哈19:35客场挑战上海申花。两场比赛间隔仅有4天，而连续主客场征战呢，也让球队面临巨大的体能考验。
0: 而且更加严峻的是什么呢？主力的中场阿马杜啊，这场比赛是伤退了，外加上累计黄牌停赛，那么下一轮是确定无法登场。再加上队内啊有多名的伤员仍然没有完全的康复，所以球队的中场实力啊可以说是有一定的受损，阵容的轮换压力也陡增。
1: 但是还是有好消息啊，那就是这个球队的外援核心坎帕努本场替补登场，那预示着他的伤势已经明显的好转了，也为球队的阵容调配带来利好。而面对连续客场强敌环伺，人员不整的多重考验，铜联龙呢必须快速的调整状态，全力备战接下来的一场场硬仗。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停车难，长途累，
1: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2: 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聚焦热点，畅聊社会话题，透过体育纵览人间百态，说体坛不止体坛。
1: 聊完咱们东边的邻居重庆，我们再来说一说西边的邻居成都啊。成都方面呢，中超领头羊成都荣城继续征战客场，凭借着费利佩在第94分钟的倒钩破门，以1-0绝杀了升班马辽宁铁人。这也是成都荣城这个赛季第7次在全场的补时阶段进球，费利佩呢更是连场上演倒钩的好戏啊。
2: 在绝杀全取3分之后呢，荣城已经豪取了7连胜，并且以9胜1平的战绩保持不败，继续的领跑中超的积分榜。5月9号呢，荣城将回归到主场来对阵河南队。
1: 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呢，为数众多的四川球迷啊，利用五一假期远征上海，也创造了上海体育场客场球队的上座记录啊。在球队3-2逆转绝杀上海申花之后，不少成都的球迷是带着激动的心情，随着球队一起从上海又飞赴沈阳，继续远征助阵。同时呢，也有不少的球迷从成都赶到沈阳，加入远征军的行列。
2: 而在和辽

0: 辽宁铁人的比赛之前呢，距离客队看台较近的这个辽宁球迷是唱响了歌曲《成都》，最远道而来的客队的球迷表示欢迎，不少成都球迷也向他们的看台挥手合唱，双方显得十分融洽。沈阳当地的媒体在现场采访了多位成都球迷后表示，成都球迷给人的感觉很齐心，也很真诚，每个人都在跟我说啊，祝福沈阳，祝福辽宁铁人越来越好。
1: 其实辽宁铁人啊，是在上个赛季以中甲的冠军身份升入的这个赛季的中超啊，这也是辽足继2017年降级之后，时隔9年之后重返中超。其实说起辽足呢，咱们四川球迷的第一反应肯定是1994年甲 A 职业联赛的元年那场揭幕战啊。当时呢，四川全兴作为升班马，在成都体育中心举行的揭幕战当中，对阵了当时赫赫威名的十冠王辽宁远东。在上半场，魏群的点球为四川全兴首开纪录，这也是咱们中国职业足球联赛的首个进球。
0: 后来魏群曾经有回忆到这个点球的时候，他也对记者表示，他说我记得赛前没有特别安排点球主罚者，也没有人争着去罚，那时候我还年轻，想到总有人要站出来啊，就说我来吧。魏群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啊，这是被载入史册的中国职业联赛的第一球，他也笑着说道，哎，后来别人告诉我才知道有这么回事儿，如果当时知道的话可能会更加的紧张。
1: 而在4分钟之后呢，辽宁队的孙贤路就扳平了比分，最终是1-1的这场结果啊，让四川全兴和四川球迷呢非常满意。毕竟当时的辽足啊，堪称是四川足球仰望的存在了。当时的四川全兴的主教练于东峰就告诉记者说，1994年揭幕战打辽宁队的前一天晚上啊，我真的是紧张的不得了啊，当时想的是，哎呀，少输几个，不要太丢脸就行了。魏群也说呀，赛前是完全没想到能够赢辽宁队的，不过我们那个时候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吧，紧张的情绪肯定是有的，但是大家想的是要在辽宁老大哥面前打出自己的特点和精气神儿。
0: 1995年的四川全兴在成都保卫战当中成功保级，那一年降入甲 B 的就有辽宁队。当2026年辽宁铁人以升班马的身份征战中超的时候，扛起四川队和成都足球大旗的成都荣城啊，已经是联赛的领跑者，前9轮8胜1平高居榜首，同时也是本赛季中超唯一的不败球队。而有意思的是哈，在94年甲 A 揭幕战当中替补登场的辽宁队的边锋庄毅，如今呢是铁人俱乐部的董事长。那场比赛首发登场的全新中卫徐建业，目前也正在执教荣城的希拉谷，也就是荣城的 B 队。荣城足球俱乐部呢常务副总经理姚夏，当时呢已经进入四川全新的一线队了。
1: 我们刚刚说了很多的川辽两地的足球渊源啊。

0: 站就是沈阳啊，确实面临着大风的天气啊。那么昨天上午沈阳市就发布了大风的橙色预警，说预计9点到晚上的8点，多个城区都是西南风6到7级，阵风是8到11级。在这样的气候之下进行比赛呢，对于球员们来说确实是一个新的课题，因为球一旦运行在空中啊，它的轨迹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大风的影响，而球员们在传球顺风逆风的时候表现也会不太一样。比赛开始之后呢，成都荣城前2次获得角球的时候，罗穆洛都没有直接开到禁区内，而是选择和队友进行战术配合。韦世豪主罚角球的时候呢，大风差点把这个脚膝盖都给吹倒了。
1: 而对手在防守时摆出了铁桶阵啊，上半场呢荣城打得比较辛苦，没能创造太好的机会。李昂、廖立生、菲利佩、罗穆罗虽然都获得射门的机会，但并没有带来太大的威胁。下半场呢，荣城继续的围攻对方的大门。第68分钟，韦世豪在禁区外的射门是被张岩勉强的扑出。第77分钟呢，荣城获得开场后最好的机会，索罗金接到角球后头球摆渡到后点，无人盯防的韦世豪近距离射门，但是被张岩神勇的扑出。
0: 到了第94分钟，罗穆洛传入禁区，辽宁队的后卫头球解围到禁区的中路，菲利佩舒展的倒钩破门，再次上演绝杀。这也是继上一轮对上海申花打进一个精彩的倒钩之后啊，菲利佩再次上演倒钩的好戏。

0: 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停车难，长途累，
1: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9X， 超5米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
2: 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0: 半点过后，欢迎回来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接着来聊体坛热搜词啊，聊到中超的精彩比赛。昨天晚上这场比赛，成都荣城是1-0啊，在客场是战胜了辽宁铁人啊，而且菲利佩呢再次在补时阶段啊，上演了一次精彩的绝杀，也是一个精彩的倒钩啊。当然，在广告时间呢，这个非凡跟然哥还在聊到啊，在上一场打上海申花的时候啊，也是费雷佩啊那个精彩的倒钩射门啊，也
1: 是的
0: 啊，让人就是怎么说呢，应接不暇，
1: 是让人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啊，这一脚射门。

0: 联合相关部门对足球行业的假赌黑问题进行了专项的整治，并且依据调查结果对涉及历史违规的俱乐部进行了处罚。
1: 那么一共有九支中超球队都被扣除了新赛季的积分，需要带着负分开始这个赛季的征程。像上海申花和天津津门虎两家俱乐部呢，就被扣除了十分，是以负十分开局的。而青岛海牛呢，被扣除了七分，山东泰山和河南队呢，则是被扣了六分。北京国安、上海海港、浙江队还有武汉三镇这四家俱乐部呢，也都被扣除了五分。
0: 所以在联赛开始后呢，负分开局的各队都在努力的抢分。除了第九轮之外呢，第二到第十轮都有球队完成了清零的任务。其中呢，泰山队还有河南队在第二轮结束之后率先清零，而津门虎呢，则是到第十轮啊，才终于把积分追至了零分。
1: 即便如此呢，相信如果啊这个赛季成都龙城啊拿到了这个赛季的冠军的话，这个含金量应该也是不低的啊。
0: 对，
1: 毕竟我们也战胜了这个上海申花，是吧？之前也是一直保持不败的球队，虽然说他也被负了分啊。
0: 对，如果他也算过嘛，即使没有负分的情况下，到现在为止成都龙城还是
1: 依然是第一名啊。
0: 对。
1: 说到国内足球，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比赛也是引发了足球媒体人的讨论啊，激烈的讨论，那就是 U17 的亚洲杯。
0: 在备受关注的中国2009年龄段 U17 国少队啊，在北京时间今天的凌晨是在沙特进行了第21届 U17 亚洲杯首场小组赛啊，他们是遭遇到了这个开门黑啊，

0: 应该负首要的责任。
1: 马德兴在文章当中是这么说的，我从来对日本教练啊就没有什么好感，日本足球啊虽然说在亚洲足坛已经是独一档的存在了，但是过去这么多年来，日本教练在离开日本本土之后，援外亚洲那么多的国家和地区，有哪一位日本教练取得过成功吗？
0: 当这个朴恒旭还有金相植等等一些韩国教练这个率越南队取得成功之前哈，像越南男足女足找了那么多位的日本教练担任主教练，结果又如何呢？越南足球真正崛起还是从这个朴恒旭挂帅开始的。整个东南亚足坛，从越南到泰国到新加坡等等，一度是日本教练盛行，国家队几乎都是由全日本教练来挂帅的哈。但是哪一位日本的教练成功过呢？
1: 即便是率日本国家队在2018年世界杯上是杀入了16强的西野朗啊，在前往泰国国家队执教之后呢，不也是在2022年世界杯亚洲区比赛当中连12强都没有能够进入吗？他的前任泰国的本土教练季科在2018年世界赛当中还率队历史性的杀入了12强呢。
0: 所以马德兴就认为哈，日本教练无法在他国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固有的这个岛国思维哈。他也说了，岛国的文化很难移植到别处，而且稍微好一点的日本教练基本都是在国内任职，只有在日本国内找不到饭碗的才愿意跑到其他国家来。既然在日本国内都找不到好的工作，那你到中国来执教的话能够是好教练吗？
1: 其实我们回到这支09年龄段的国超队本身啊，虽然说比赛才刚刚开始吧，第一场嘛，依然还有进军世少赛的席位和机会，但是难度现在来说的话当然已经是相当的大了，因为只有在第二轮击败日本队才能够保留晋级的希望。但是以队伍目前的情况和状态来说呢，想要击败日本队啊，难度当然是非常大的。
0: 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前啊，各方普遍其实对国少队拿下印尼队持乐观态度的，因为今年2月份呢，我们做客印尼的时候曾经是以7-0狂胜对手
1: 和金义成。
0: 而印尼这边呢，除了三名赛前招入的规划小球员之外，只有中锋19号阿克巴不在2月份出战中国队的阵容当中，其他全部都参加了对阵中国队的比赛。即便是帮助印尼队取得进球的10号基姆，也是在2月份对阵中国队时下半场出战的啊。而这其中呢，最大的变化可能就是从荷兰招入的1号门将拉贾萨啊，他身高是达到185，较2月份对中国队时的门将身材是要高挑一些。
1: 但是问题是，中国队这次参赛的23名球员的平均身高啊是达到了1.809米，在15支参赛球队当中啊，这个身高呢是
0: 今年以来就没有参加过职业联赛。
1: 不仅这个邵云浩没有参加职业联赛啊，可能比赛的状态有点问题。万象其实在以往的这个比赛当中呢，也都是4支中场啊，这场比赛呢却把它推到前锋线上啊，这也是让人有点莫名其妙的感觉。所以上半时当王鹤毅右路在不断的创造传中机会的时候，其实中国队的锋线上这两个人其实都抢不到点。
0: 而印尼队相比2月份出战中国队的时候，最大的变化就是当这个将当时的这个4231的阵型变为541的阵型。在4月份呢，印尼本土进行的东南亚 U17 锦标赛上边，印尼队这个而且末仗呢对阵越南队的时候，当时已经采用了这个541的阵型，并且是0-0逼平了越南队。所以呢，越南队的主教练赛后就说到哈，他没有想到印尼队居然采用了如此保守的战术，因为印尼队只有取胜越南队才能够跻身4强，因为平局而遭到淘汰。
1: 而需要特别指出来的是呢，就是那场比赛啊，就是印尼打越南的那场比赛呢，福岛米还专门派助手去印尼现场看了这场比赛，也就是说对于印尼队的这种战术的变化，教练组事先应该是清楚的。那么如何针对541这种防守战术进行针对性的部署，至少在这场比赛的90分钟当中呢，我们是没有看到中国队有这方面的针对性的应用啊。
0: 所以说，难道放弃高中锋战术，不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寻求想要的结果，而是想着不断的传球啊，把这个球传入印尼队的球门，就是教练组应对的举措啊？其实实战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进攻球员把球推进对方的禁区之后，不敢果断射门，还是想着去寻求这个队友的配合。但是对方的后卫队员密集的在对方的禁区当中啊，想要通过这种配合去完成进球，基本是没有可能的。
1: 根据亚足联官方的统计数据啊，这场比赛呢，中国队一共是打了19脚射门啊，但

0: 禁区内的射门就有14次，被对方挡出来的就超过了一半。像谢晋在69分钟的时候从右路突破之后啊，其实就应该直接起脚射门了，但是他还是选择了横传，结果反而被对方给解围。
1: 而且本场比赛啊，中国队总共是获得了13次的角球机会，前场任意球也有7个，尤其是上半场的时候，中国队的角球就有10次的机会。以中国队的身高配置，应该可以在定位球当中占有一定优势的，但由于上半时缺乏高度，再加上罚后点啊，直接罚出界的情况就有3次，所以说效果极差。
0: 而当中国队将队内的高个儿的球员赵松元、边维豪还有张伯林全部派遣出场之后呢，中国队反而啊很少得到角球和前场任意球的机会了，所以这些高个儿球员在仅有的时间之内也没有获得什么好的机会，
1: 对，没有发挥到自己自身的优势。而且令人费解的是哈，当印尼队在65分钟的时候连换两人，把这个10号基努还有13号先两名前锋替换出场的时候，中国队的教练组万象和金玉成到85分钟的时候又用汪修浩换下了南子勋，这样的换人其实让国少队的后防线自乱阵脚，因为换下右后卫金玉成。

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02290816。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不喜欢听我们的节目吗？
1: 天天还来。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一期的节目给大家就是分享不同的话题，探讨一些东西，还是真的会让大家学到很多知识之类的哈。
0: 嗯，
1: 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话题呢，也不聊说什么职场的啦，啊、也不聊说家庭什么琐事短的这个东西了、
0: 啊哦。那说啥、啊？
1: 我们聊一下咱们的童年和现在孩子们的童年里头的必不可少的一样东西。
0: 嗯，
1: 就儿歌。
0: 儿歌哦，是啊，最近听到的一首儿歌应该是那个小白船吧。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儿歌在影视作品当中出现会让人觉得毛骨悚然，不再是那种非里面有传下的儿歌，也是从小朋友之间玩耍学到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小的时候到底就是学过什么儿歌，或者你会的儿歌哪些，也可以来在节目当中分享哈。
1: 是的，
0: 再再说小的时候学过的数鸭子。
1: 对，数鸭子是在上学之后，
0: 嗯，
1: 老师音乐老师有教，
0: 对，
1: 就是那个时候也刚刚在接触数学，
0: 嗯，
1: 一二年级的时候数那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那种，
0: 对，
1: 回去就知道什么，门前大桥下有个一群鸭，
0: 嗯，
1: 快来快来数一数，就是是这个歌吧？
0: 是的、
1: 啊，是这个歌啊，我们的应该是统一的，
0: 对，
1: 还有一首歌就那个什么小老鼠上灯台
0: 啊，对，
1: 不油吃下不来。这个是我奶奶辈儿，我奶奶给我，
0: 这个也算儿歌。还有两只老虎也算，
1: 哦、对，两只老虎
0: 是，
1: 还有黄鹂鸟什么，那个叫阿门阿谦一个葡萄树，
0: 是，
1: 就我知道蜗牛怎么爬，这些都是从那这里面就是学会的，
0: 是的，
1: 然后那个有些人说，好像比起儿歌，他印象最深刻的是黄金鸟天儿
0: 啊，
1: 可见你小时候不是特别听话呢，
0: 有点。好动哈、啊，
1: 很调戏是吧？
0: 是。
1: 那个今朝说他的儿歌是死了都要爱
0: 啊！
1: 你这什么儿歌啊？
0: 啊，看来是应该就是你小的时候，是不是这首歌在当时是非常的流行？可能是那种什么大街小巷都在放的一首歌曲啊！
1: 啊，就像现在小孩唱那个《孤勇者》，
0: 哎，
1: 为你孤身者走暗巷，就成了一点儿歌，是不是？
0: 对，有可能哈。
1: 还有童话这些歌，我觉得就不算儿歌啦，
0: 嗯，
1: 都是以前的流行歌曲，只是说你天天走到哪儿都放那些歌而已，
0: 是，
1: 然后你自然就会唱了。
0: 对，
1: 这儿歌哈，就是算是小孩最早的一个语言启蒙吧。
0: 嗯，
1: 因为你小时候你睡不着或怎么样，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他哄你睡觉的时候，大概率哼的就是一些童谣。
0: 嗯，
1: 就是也是最早的一些是非观念，因为你听什么排排坐吃果果，你要知道吃果果你要排排坐好，
0: 是，
1: 你要讲那个秩序，
0: 嗯，
1: 讲规矩，
0: 对，
1: 不能乱跑，你要一排排先坐好。然后那个小老鼠上灯台，你就知道，哎，你就知道有这么一个动物，
0: 嗯，
1: 它要去偷油吃，
0: 是，
1: 然后它有憨态可掬的样子，
0: 你
1: 就理解这些东西了，对不对？
0: 嗯，
1: 所以你和那小儿歌的时候，你就学到很多知识了，
0: 是。
1: 现在说实在话，现在小孩的儿歌就跟我们以前不太一样了。
0: 哎，我经常会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刷到一些小朋友去唱歌曲，
1: 嗯，
0: 然后他们就录一个视频，他们那些唱的歌，说实话我都不会唱，
1: 不会唱
0: 什么 rap 什么英文歌，
1: 嗯，
0: 然后下面就很多人评论说，小朋友你真的不需要唱一唱儿歌来过渡一下吗？就是他们的语言系统怎么这么厉害呀？然后他们真的不听我们小的时候听的那些儿歌了吗？
1: 这不就是有区别的，因为我们小时候没有现在的什么短视频，
0: 嗯，
1: 也没有那个海量的神曲，
0: 是，
1: 就像也没有说大街小巷都在播放那种就流行歌曲，
0: 嗯，
1: 以前可能就是上初中开始吧，才大量的上是碟片啊，那些唱片什么的，
0: 是，
1: 大街小巷才流行放那些东西哈。
0: 对，
1: 你比如说你看那个8633说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叽里咕噜滚下来，这个是应该是统一的一个儿歌了，
0: 嗯
1: 嗯，然后那个盖世艺术说，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听那个竹子开花咯，哎，现在好像唱的是网红歌曲，对，老段说哈，这个凤凰传奇嘛，没有一首听完过，但每首都会唱。
0: 对，
1: 这
0: 倒是，
1: 那也不算你的儿歌。
0: 流行歌曲当年火遍大街小巷哈。
1: 对，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没有短视频，然后也没有那个什么网络神曲，
0: 嗯，
1: 听的歌呢翻来覆去就那么几首，
0: 是，
1: 旋律比较简单，歌词也非常干净，节奏很轻快，
0: 嗯，
1: 然后你基本上能够，比如说谁哼几句，然后你慢慢就学会了哈。
0: 是的，
1: 但是这个其实教育专家曾经说过，好的儿歌不只是要 要好听好记，它更是在潜移默化当中教孩子为人处事，训练逻辑以及记忆和语言的节奏感。
0: 嗯，
1: 我们刚刚给大家盘点了一下健康儿歌，还
0: 是
1: 比如说排排坐。

0: 是过关，交给的就是孩子分享秩序嘛。
1: 对，
0: 你要做好一起分享，你要不抢不闹，
1: 对，
0: 懂得要轮流与以及顾及他人。其实这个就是最早的一个社交启蒙，就是最朴素的教养就放在这个儿歌里面，然后你学会了，你听过了，然后你放在骨子里说，哎，你慢慢就知道了，对不对？
1: 是，对，就知道这个吃果果吃东西的时候应该会有这样的一个秩序哈。
0: 对，小老鼠上灯台，刚刚说，你看，你知道有一个动物叫小老鼠，然后呢，告诉孩子们贪吃会带来麻烦，
1: 是
0: 我们的行为要有所约束，是不是？
1: 没错，
0: 你慢慢也懂得这个简单的道理。数鸭子更简单了，
1: 数数嘛，
0: 对，基础的数学与逻辑的启蒙。因为我记得学这个数鸭子的时候，就是在小学开始数数的时候，
1: 是，
0: 然后你慢慢的，哎，知道好像比那个枯燥的数学会有趣很多。什么小兔子乖乖，
1: 是
0: 最早的安全教育儿歌，
1: 没错。
2: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3: 停车难，长途累，
4: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5米2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5: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现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今天呢，我们聊到的话题啊，是关于儿歌。回忆一下我们小时候儿歌的内容，再做一下现在小孩儿歌内容的一个对比哈。
1: 是的，
0: 其实比如说你刚刚我们聊到了一些儿歌，它其实就是教会我们一些简单的逻辑思维呀，包括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呀，还有就是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呀，对吧？还有一些安全教育方面的，
1: 是的，
0: 当然还有一些什么小星星，拔萝卜，健康歌，卖报歌，
1: 是。
0: 你看这些儿歌，你现在想一想那些内容哈，有三个共同的特点，大家可以慢慢的就是回味一下歌词内容。
1: 是，
0: 第一个语言是非常干净的，
1: 没错，
0: 没有任何什么低俗、暴力以及擦边的内容。
1: 是，
0: 价值观是非常正向的，教会我们飞翔，教我们要讲礼貌、懂安全、爱运动、尊重他人。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要适配我们儿童的心智，就符合0到6岁孩子的一个认知水平，
1: 是，
0: 他不超前，他也不扭曲，
1: 没错，
0: 就像你那个咱们童年里的阳光一样，就是不刺眼却足够温暖哈。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呢，就是唱着这些儿歌长大的，你不知不觉就学会了好好说话，好好与人相处，好好认识这个世界。其实说实在话哈，这个才是儿歌它本该有的样子，就是要干净、温柔、有力量。
1: 没错，
0: 孩子们成长路上的第一本有声的教科书。

0: 就来自于儿歌。
1: 是的。
0: 然后你再对比一下现在啊，尤其是现在身边孩子们，你看他们随口唱的一些是啥，
1: 哎呀，有的我都没听过，
0: 就是不知道啥时候开始，可能就儿歌的事就变了。
1: 嗯，
0: 因为我们刚刚说到，我们小时候没有短视频，没有那些什么音频来源，没有海量的一些神曲的一些曲库。
1: 对，
0: 现在孩子不一样，
1: 嗯，
0: 他们接触音频的渠道真是太多了。
1: 是的，
0: 早教机呀，
1: 啊，
0: 什么短视频，
1: 嗯，
0: 音乐平台，
1: 是
0: 幼儿园同学那之间的一些传唱，
1: 嗯。
0: 他们那些儿歌就是你听起来啊，同声同气的，冷声冷气的唱起来，旋律好像也很欢快，
1: 是，
0: 然后呢小朋友演唱起来，你听着啊，这小孩唱歌好乖哟，
1: 嗯，
0: 然后你可能就会放松警惕，
1: 嗯，
0: 里头有一些歌词，
1: 哎呀，不能细看了，
0: 对，有一些主题包括什么情感啊啥的，嗯，你仔细去

0: 分辨全是毒
1: 哦。
0: 严格说来哈，这个毒儿歌它是属于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那种儿童写点的一部分，甚至比一些动画的那种读动画更隐秘更难查究，因为读动画什么的你可能通过画面
1: 对
0: 一扫描，
1: 哎，你看到不对啊，就可能就不会再让他看了。
0: 但是那些典型的那些什么读儿歌之类，你就听那些欢快的旋律，你不仔细听歌词内容，
1: 哎，
0: 你可能就忽略掉了。
1: 是，
0: 殊不知这些读儿歌就在悄悄带骗我们的孩子。
1: 嗯，
0: 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现在有哪几类读儿歌在就是孩子们之间就流传？
1: 哦，
0: 第一类就是歪曲亲子观，传递扭曲的价值观。最典型的有两首儿歌，现在大家可能还找得到那种，你好多就是你比如说有一个被篡改的什么好爸爸坏爸爸
1: 啊，为什么要说坏爸爸？
0: 对，你就是它的内容已经很搞，就是很搞车那种，你
1: 是
0: 然后还有一首是妈妈别上班，
1: 妈妈为什么不能上班？
0: 对，那个被改之后的好爸爸坏爸爸里面的歌词是什么呢？
1: 哦，怎么唱的？
0: 哪个爸爸不骂人，哪个孩子不害怕，打是亲骂是爱，这是什么鬼东西？
1: 哎呀，这也不能完全使用这种暴力来解决啊。
0: 对，
1: 谁说的爸爸不骂人
0: 就是
1: 啊，
0: 就是
1: 必须得骂人吗？
0: 对，这种陈旧又错误的话就放进儿歌里面，你反复去强化，反复去唱的话就不行了。
1: 是，
0: 你对那种没有判断力的孩子来说他不是玩笑，
1: 是
0: 他觉得哦，打骂就是爱，他会形成这样的一个错误原则。
1: 嗯，孩子可能会觉得说哦，原来爸爸妈妈骂我打我是因为爱我。
0: 对，他就会形成这种就是错误的规则吧。
1: 是，所以就是比如说他在和小朋友相处的时候他觉得好像也可以用打骂的方式哎，这样
0: 表达我的爱，
1: 对，我不是在打骂你哦，我是想跟你表达很亲近。
0: 对，
1: 这我就是完全扭曲了这种观念啊。
0: 嗯，是的。还有一首刚刚提到什么妈妈别上班，歌词更是让人

0: 二类就是那种比较低俗博眼球的，比如说围绕一些什么屎尿屁的这种。
1: 哦，
0: 因为你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就尤其是低龄段的孩子，他确实会对这种屎尿屁感兴趣的阶段，
1: 是
0: 他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认知嘛，就需要大家科学的去引导他，而不是被刻意的一些放大低俗化。
1: 是，
0: 你就知道幼儿园小孩有一首儿歌叫什么加油努力，拉屎要用力，
1: 哦，
0: 拉不出来没关系，大不了放个屁。他是就是引导孩子，就是你上厕所你要努力去就是要上厕所上去就大便这种，他引导孩子的。我觉得虽然他也是有一点点那个啥，他不低俗，他教孩子怎么去就是上厕所，
1: 是
0: 还有什么爸爸妈妈什么不要，今天我学会了什么上厕所，爸爸妈妈你不要笑看我，然后就是什么教我上厕所，就是会这个，他也是在这个唱儿歌的过程当中学会了就是生理认知上厕所。我觉得这个也是正常的一个科学引导。但是现在有一类跟这个不太一样的儿歌，他把那个屎尿屁做笑点。
1: 笑点，这有啥好笑的？

0: 什么蹦蹦蹦放什么阿妈憋什么，就类似于这样，就是非常用那种高频夸张以及视觉化的粗俗表达，
1: 嗯，
0: 然后用让就是孩子的语言审美它会下降，
1: 是，
0: 他可能会习惯性用这个粗俗语言去表达，
1: 嗯，
0: 而且有可能会模糊他们的公共场合的这种行为的边界感，
1: 是，
0: 公共场所就会讨论这些比较低俗的东西，
1: 嗯，
0: 甚至可能会丢掉基本的文明的这种卫生的认知，
1: 是，
0: 所以你看这种好好的儿歌变成了毫无营养的一个听觉垃圾，
1: 嗯，
0: 真的很可怕，
1: 是的。
0: 第三类就是魔改经典儿歌，
1: 哎呀，魔改这个真的。可能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一首歌听起来这个调子好像还是，对于我们来说蛮熟悉的。但是呢，它的歌词真的被改的是面目全非，而且有的歌词你不细看的话，它里边有一些，比如说藏着一些什么暴力啊，或者是比较粗鲁的一些内容。
0: 对，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一首儿歌：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0: 我们小时候经常
1: 是
0: 唱的一首健康儿歌。
1: 对，但是呢，它就被魔改成了什么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在家就去找他妈，他妈想打架就赏他妈两个大嘴巴，这什么歌词啊？
0: 因为这种宣扬暴力嘛，不尊重长辈的一个坏教材。
1: 是。
2: 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厂，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外一的独儿哥在悄悄的，就是轻视孩子们的一些，比如价值观呐、还包括他们的一些这种引导啊。有刚刚我们不是盘点了三类嘛？第一类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个，就是这种怎么说呢？被篡改的一些儿歌，歪曲一些什么亲子观念，然后传递扭曲的价值观啊。第二类就是低俗博眼球的那种，那第三类就是魔改经典儿歌，暗藏一些暴力和不良导向。其实说这个魔改儿歌，我们小时候也有人在魔改，但是你前提是你知道健康的儿歌内容是什么。
2: 是的，
1: 你知道那个魔改的儿歌之后，你会去区别它，你会分辨它哈。但第四大类

0: 是现在的这种网络神曲啊，入侵孩子们的一个儿童世界，歌词擦边，就是非常不适合他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听的。
1: 是，
0: 就是基本上他就有一类，就根本他就不是儿歌，只是因为他的节律比较简单，重复度比较高，然后就被孩子们广泛传唱。你比如说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的什么大香蕉，有种生物叫大叔，黑桃 A 等等，这些
1: 是我还记得我上课的时候，就是我们班的同学特别喜欢唱这个歌，然后唱来唱去我都不知道他们是唱的啥。
0: 对，点点说怎么会有那种儿歌呢？因为现在孩子们的这种音频音源的来源实在是太多了，短视频啊，早教机啊，
1: 对，
0: 有一些什么什么就是网络啊，他接触太多，有一些这种网络神曲歌词非常低俗，有一些还甚至于擦边，他就是完全不适合0到6岁的孩子。他因为传播快，很好哼唱，孩子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在校园里头口口相传，很容易就学会了。家长们根本就防不胜防。
1: 是，
0: 其实这些读儿歌就像看不见的灰尘，就落在孩子们童年里，就让他们的纯洁心灵就蒙上了一层灰。就是可能好多家长觉得啊，娃儿嘛随便藏藏噶，或者网络就好了。
1: 但是小朋友的记忆力可是很好的。
0: 对，这儿歌的核心特点是什么？是高频重复。而重复就是孩子们学习的最核心方式。
1: 是，
0: 你想孩子们他们在唱什么？他就在内化什么。
1: 是，
0: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视这个读儿歌的一个危害。他真的是在悄悄重塑孩子认知和行为哈。
1: 是的，
0: 你想0到6岁的孩子就是吸收性心智最强的一个阶段，也是这种就是社会秩序的敏感期。这个阶段的孩子对环境里面的信息他不会筛选，他也不会判断，他只会就是全盘的一股脑的这种吸收，然后内化成自己的一部分。
1: 是，
0: 如果说啊，长期听类似于这样的读儿歌，对孩子伤害那是潜移默化、根深蒂固的。
1: 没错哈，就像可能会扭曲到孩子的认知的框架，因为你想嘛，2到6岁的小孩儿，拼命的建立对于世界的理解，可能他不是特别的明白，到底什么是爱呢？什么是正常的关系呢？什么是可以接受的行为呢？如果他通过那些儿歌去了解到，比如说什么打骂就是爱，这个被儿歌反复的强化的话，所以小朋友可能就会扭曲对于爱的一个认知。于是呢，比如说身边的这个小朋友，这个打骂两句，当然不是那种打骂，就是可能推两下或者是轻轻的拍两下，哎，他会觉得说，这是不是在对我表达这个亲密啊，是对我爱的一个表现，然后呢他们就会容忍别人的这样一个打骂的方式，会觉得说这就是正确的。也会在和小朋友相处的时候呢，可能会模仿这种打骂的方式，把暴力呢当成亲近。那如果说这种认知一旦形成的话，就很难够在短时间内对他进行纠正，可能在以后他的这个社交当中他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哈。
0: 是啊，
1: 这是不好的。
0: 对，点点说小时候他的儿子最喜欢听数鸭子
1: 啊，是
0: 引导特别好，告诉他那个基础的一些数学思维和逻辑能力嘛。
1: 对
0: 啊，但是这是第一种，这个读儿歌对孩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会诱导孩子模仿一些危险的行为。你比如说有一些魔改神曲里头藏着极度危险的动作引导。
1: 是，
0: 有一个什么太阳出来我爬山坡，歌词里面他改编什么爬电线杆呐、摸电线呐、什么给阎王递根烟呐，这些东西。你小孩他是没有判断能力的。
1: 对，
0: 他们会觉得哎，歌里面这么唱那肯定很有趣。而进而可能会模仿这个爬高、什么摸电线、假装抽烟等等，这些行为极易引发触电、摔伤这些安全事故，更违背低龄儿童的一个健康教育哈。但是另外呢，我们在唱儿歌的时候，有一些歌曲就会降低孩子们的情绪识别以及共情能力。
1: 对，
0: 就像我们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有一首儿歌叫什么《妈妈别上班》，
1: 是
0: 传递的就是妈妈感受不重要，女性劳动没有价值。那孩子听多了，他不会理解妈妈工作的辛苦，不会体谅妈妈的情绪，他更不会尊重女性的社会角色。
1: 是，
0: 长此以往呢，他会就是导致共情能力变弱。 变得自我中就是为中心，
1: 嗯，
0: 他无法理解他人的付出与感受，
1: 是的，
0: 那对家庭对社会的认知呢就会出现一些些偏差。
1: 对，像小朋友的世界嘛，原本就是非黑即白，边界非常清晰的，打人就是错的嘛，说脏话是错的，不尊重长辈也是错的。
0: 嗯，
1: 那如果说你听多了那些就是独耳哥的话，就在悄悄的打破到这边界，
0: 嗯，
1: 会觉得说打骂就是爱呀，说这些什么屎尿屁非常的幽默有趣，
0: 嗯，
1: 然后对妈妈不尊重好像是在撒娇一样，他觉得如果说有问题的话，用暴力解决好像也挺正常的。
0: 是的，
1: 但是呢，当这个错误的观念被反复的唱诵的时候，孩子可能就会慢慢的分不清到底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0: 嗯，
1: 于是呢，就会把这些不良的行为当成理所当然。所以呢，这些独儿歌啊，就是把孩子童年的温柔底色呢渲染的浑浊了。

0: 我觉得它真的不是一件小事情，
1: 不是小事情。
0: 对，所以呢，每位家长需要高度的警惕这个成长当中会出现到的一些隐患哈。
1: 是的，
2: 电话0832-2290-816。
3: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5: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现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大家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给大家说到这个读儿歌的一些危害哈，可能很多家长朋友们就开始有点焦虑了。
1: 哎呀，是的，
0: 现在信息这么杂，孩子们还会和同学互相传唱，我们作为家长到底该怎么帮助

0: 的耳朵填满一些优质的内容就可以啦。
1: 是的哈，这个儿童教育专家也给了一些分龄的使用方法，大家呢可以这个简单的操作起来。针对于零到三岁的小宝宝，哎，你就要注意啦，源头把控，物理隔绝。
0: 嗯，
1: 因为这个时候的孩子们呢，行动能力和自主意识还在发育，那你作为家长完全可以从源头做好筛选。
0: 是的，
1: 严格控制屏幕时间，
0: 嗯，
1: 减少孩子去接触那个短视频以及随机音频的机会。
0: 是的，
1: 另外要关闭自动播放相关推荐，然后避免算法推送陌生以及劣质的这个歌曲。
0: 是的，或者呢你还可以建立一些这个歌单，然后呢添加一些这种经典的健康的儿歌，然后固定的播放给他听。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你可以先听一遍嘛，然后再给孩子听，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歌词不合适，
1: 嗯，
0: 旋律有点怪了，嗯，啊，你就直接删掉了，不要犹豫了，不要再给孩子听了。
1: 是的，
0: 是这个阶段的孩子吧，就是非常非常的干净，还有多干净的，干净的像一块海绵一样。
1: 对，
0: 是
1: 你给他干净的水，他就吸收干净的养分哈。
0: 是的，
1: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到这个源头，一定要筛选好。
0: 嗯，
1: 但针对于再大一点的，比如3到6岁的孩子呢，
0: 嗯，
1: 这个就要做到共情引导、优质替代，
0: 是
1: 因为。基本上3到6岁的孩子幼儿园了，已经有了自己的社交圈了。
0: 是的，
1: 就算你家里面管得再严，我跟你讲，也有可能在幼儿园呐，小区里头啊，听到那些读儿歌。
0: 嗯，
1: 你说这个想要完全物理隔绝，几乎
0: 做不到。对，
1: 但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立刻批评以制止。制止他，
0: 嗯，
1: 更别说你要骂孩子，你操你嗓子乱七八糟的啊，
0: 嗯，
1: 你不能这样哈。
0: 是的，
1: 因为他只是传唱没有错，是整个环境带来的一个风险，
0: 嗯，
1: 那我们能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1: 先共情，哦，再替代。你要跟他讲，哎，宝贝，
0: 嗯，
1: 这首歌旋律很好听，你很喜欢对不对？
0: 哦，
1: 然后再指出问题，说，哎，但是呢，妈妈发现这几句歌词不太好哦，
0: 嗯，
1: 比如说打嘴巴是不对的，
0: 是
1: 我不能打人，也不能说这样的话，
0: 嗯，
1: 然后你就哎，那么妈妈这里有一首更好听更有意思的儿歌，我们一起来听好不好？
0: 啊，哦，好呀好呀，
1: 你看就可对，因为嗯，孩子他其实很少会主动放弃一首歌曲的，
0: 嗯，
1: 然后他就会很自然的爱上你，跟他一起分享推荐的这个更有趣更好听的优质儿歌。
0: 嗯
1: 嗯，就像那句话咋说的呢，你想要在花园里面杜绝野草，最好的方式不是这个撒那个除草剂，而是种满鲜花。
0: 是的，所以呢就是我们不用全盘去否定小朋友接触的所有的内容，你花一点点这个心思，把优质的健康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内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停车难，长途累，
1: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五米二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

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大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接下来关注到娱乐消息，在一周前呢，王嘉尔刚成为史上首位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开唱的亚洲歌手呀，巡演是横跨北美与拉丁美洲五国时程，场场都是人员爆满呀。一周之后呢，结束做了高强度的巡演，放松下来的王嘉尔，他又因为身体的问题引发了关注。
1: 巡演完了之后嘛，难免放纵自己一下啊。说是五天胖了八斤，而这八斤呢，几乎都是冰淇淋、披萨、汉堡、薯条、意面、汽水和鸡块轮番上阵给堆出来的。那么，正当他的粉丝边笑边心疼的时候呢，没想到三天之后后续来了。
0: 是的，那在他说的这个五天胖了八斤过后，又过了三天的时候呢，王嘉尔又通过聊天室啊自己说了，因过量食用垃圾食品引发了食物中毒，身体明显感到不适，对着粉丝放话呀，一定要彻底戒掉垃圾食品，用健身把状态给练回来，这一次未比腹肌更

0: 那接踵而至，他也说了会彻底戒掉这些垃圾食品。其实呢，这个很多粉丝也上听他说嘛，说是偶尔吃一两顿披萨汉堡真的没啥问题，毕竟呢身体能跑起来的唯一方式就是先让他好好的休息。
1: 是的，可以对自己有要求，但是也不能够时时刻刻都对自己那么的狠啊。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根据近日的报道，林心如出席活动的时候又被记者问到了那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说你要制作的新剧要不要拉老公霍建华来客串一把呢？他的回应倒是干脆利落，说目前剧中没有适合他的角色，如果后续有需要的话呢，会主动提出这个请求。
0: 是的，这话一提呢，不少网友反倒是点赞了哈，说毕竟在娱乐圈嘛，夫妻档呢像向来是自带流量的财富密码，但是林心如这回呢，偏偏没有走这条捷径。她透露，这一次呢，自制自演的新剧呢，是聚焦原生家庭题材，但走的是非温馨的路线。角色的设定当中呢，确实没有适合霍建华的角色，所以呢，也就没有硬塞。
1: 那她也表示，与其为了话题热度强行的凑合，不如先把作品质量放在第一位。这一份清醒呢，确实还挺拉一波好感。
0: 霍建华前段时间不是演了一个很贱的角色吗？
1: 他之前演的那几部剧都还蛮好看的。我记得在之前就好像说他为什么依然单身，好像这部电视剧我很喜欢看，但后面又出来了另外的一部呢，我就觉得还好，没有前一部那么好看，但是性格呢都是差不多的，就是那种有点搞笑又帅帅的，然后又那种性格又比较的有意思的那种角色，还蛮适合他的。

0: 停车难，长途累，
1: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接下来来跟大家推荐一部在最近开始播出的一部电视剧吧。
1: 是的，
0: 这个电视剧的名字也非常有意思。叫什么呢？低智商犯罪。
1: 是的啊，往往呢我们的什么
0: 高智商犯罪，
1: 高智商什么破案，高智商怎么哈，突然来了个低字打头的，而且还是犯罪题材的。听名字呢，大家可能会觉得是不是关于蠢贼的故事？
0: 哎。是不是呢？
1: 不尽然
0: 哦，
1: 他是蠢贼和他的对立面都不太聪明的样子。
0: 哦，那只可能有一点点就不相上下的感觉了哈。
1: 遇到了旗鼓相当的对手，就碰撞出了精彩的火花。
0: 是的，那在最近呢播出的氛围感吧，可以这样说，神作。
1: 第一集里边，他有一个画面，就是有一个人去拿回他的举报信，拿的途中呢，在省城又发生了爆炸案。这个爆炸呢是两个小偷弄的，炸的就是这个下水道，刚好又是一个出粪口，然后炸得满天都是粪，刚好那个人就在旁边过嘛。
0: 是的，那这样的一个神作呢，低智商犯罪迅速的就席卷了全网，让人再次感慨类型是不是一个轮回呢？这次轮到喜剧就悬疑了。
1: 看20年前黄渤呢一边啃面包一边在高架上狂奔，这个电影大家还有印象吗？是一代人对黑色幽默犯罪电影的记忆定格。那么20年后的低智商犯罪就有点像这种剧版的1818黄金眼那种味道了。

0: 品，就比如说《无证之罪》，我之前也说过啊，里边，然后还《隐秘的角落》非常的火，《沉默的真相》都是比较严肃烧脑的，看了以后呢，也会让大家觉得缓不过劲儿来哈。这一次呢，《低智商犯罪》显然是反其道而行之了，做了一次大胆的差异化。悬疑剧呢，要么就是看后沉思默想，要么就是看的时候呢，心里有点害怕，总归这个情绪负担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呢，低智商犯罪这种概率歧视的荒诞犯罪的喜剧，确实让人感觉好像有点久旱逢甘霖了。这个幽默是冷不丁的就来一下，然后悬疑呢也是绕迷宫的。这个所谓的坏人充满职业信念感，而好人呢是心里想躺平，手上呢却很认真的锦鲤社畜这种人设了。
1: 对的，这部剧呢上线仅一天，在爱奇艺的热度呢就破了8.5了，而且呢登顶了电视剧热播榜的第一名，社交媒体和短视频的讨论度也很高哈。这个每一个人呢都被自己的派头所迷住了哈。这个当这个犯罪呢不再是智商在线哈，还有就是神探呢总是误打误撞去破了这些案件，你就会觉得哇、很神奇，一切就很巧合，冥冥之中每一步都是错的，但是错下去结果是对的，你这种感觉
0: 就觉得很神奇。按这个说法的话，就很想要去看一下啊。那么《低智商犯罪》呢，在喜剧与犯罪的裂隙当中，找到了一种独特的美学立场，平静的发癫，认真的荒诞啊。正如笨贼悍匪一上来就发出职业宣言啊，说现在像我们这样热爱工作、追求极致完美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1: 对，虽然说这两个悍匪啊，他做的事情或是坏事，但是他做坏事的时候，这个认真劲儿，网友就说了，你但凡是把这个认真劲儿放在任何一件事情上，你俩都能成功。可惜呢就是方向选错了。
0: 是的，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哈，虽然是一部下饭剧，但是第一集看的时候最好先不要吃饭时看啊，
1: 因为氛围感很满嘛。
0: 对的。那么还有的话呢，就有很多的一些精彩的画面，那目前的话已经是更了10来集了。
1: 今晚会更到11集，因为现在是第9集嘛。
0: 对，像这个男主的话，其实我觉得我看了他很多的电视剧，我他的每一部剧都演得很好，而且他
1: rap 的宝石老舅，
0: 还有
1: 说相声的烧饼啊，啥都有，感觉大杂烩一样的。
0: 而且他的话就是一个形象，他的宣传海报都是非常多位演员的头像。
1: 还有在抖音上学英语的这个徐冬冬大嫂嘛，也是在里边饰演的角色哈。
0: 而且里边的话都有很多就是自带那种幽默气质的演员在里面有参演，相信这部剧一定是非常好看的。
1: 是的哈，名字呢叫做《低智商犯罪》，在爱奇艺平台就能够观看哈。大家如果对这种类似于黑色幽默的犯罪嫌疑题材的这个电视剧呢感兴趣，可以去搜索来关注一下了。
0: 那因为他有一种平静的发疯状态嘛，也因此呢和当下很多的一些网友朋友精神状态出现了一些跨界式的共鸣，这种感觉去看一下，去体验一下。那我也要追起来看一下这一部《低智商犯罪》它到底有多好看。好，我们今天的娱乐吸引力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啦，拜拜
1: 拜拜。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
1: 觉得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儿，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8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好耍的
1: 天秤好吃滋儿。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2: 各位下午好，我是青雨。
0: 直播呢已经开起来了哈，大家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名字叫做大杨杨，大是大小的大，杨是羊肉汤的羊啊，就在抖音直播间。看到奶油小芳已经过来打卡签到了，说杨仔仔好，还有鱼仔仔呢，鱼仔仔在旁边呢，
2: 鱼仔仔还在我们导播间呢。
0: 鱼仔仔今天快遭秋累死了是吧？
2: 对呀、啊，早上6点钟就出门了。
0: 啊，早上6点上的，马上也快6点了。
2: 是马上6:30才下班。
0: 耍了一个通城啊，12个小时。今天去哪儿了？
2: 今天去吃琵琶去了。
0: 吃琵琶，
2: 吃琵琶，吐琵琶皮，咬死还是要吐啊？
0: 吃琵琶，这那贵得真的琵琶怎么样？
2: 很甜啊，
0: 是吧？
2: 而且价格相宜，你知道惊到我了，今天
0: 多少钱？
2: 多少钱啊？我为了还是照顾一下大家的生意，先别说吧。
0: 哦，
2: 反正至少比我们在市场上买的要便宜一半儿。
0: 便宜一半儿啊？
2: 对，关键
0: 是市场上现在也就10块钱左右嘛。
2: 你知道 有多震惊我吗？大概差不多一个月，没有一个月，20天之前嘛，我买了一个所谓的那个什么攀枝花五星大琵琶哈。结果你知道我买成多少钱吗？25块钱到35块钱不等，因为那几天哈、我连着在买，最高峰的时候卖到35，然后而且是。是属于那种品质比较好的嘛？结果今天我在现场，你知道我们归德的琵琶有多便宜吗？4块钱一斤。
0: 4块钱？你不是刚说不说吗？
2: 关键是品质是属于那种特别大号的，你知道吗？
0: 可以可以，
2: 震惊到我了！我说，如果是我有这个时间的话，我赶紧今天我姐拿一批卡切出来买哈。
0: 就是不想上班了是吧？
2: 啊，班还是要上，搞点副业也还是可以。
0: 但前两天不是才登记了吗？不让搞副业，我说。
2: 啊，什么时候？我怎么知道？
0: 没看群里、啊。
2: 我们在那个群啊。
0: 啊，你没看群里啊，是吧？然后呢，说到这个琵琶其实也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因为5月5号立夏了嘛。
2: 哦。
0: 5月5号正式立夏，立夏了之后呢，就是多吃点关于夏天的这个水果，因为你今天正好。去了归德镇，
2: 对，
0: 因为归德镇呢是咱们资中的一个产琵琶的一个大镇，
2: 对，而且我今天才知道
0: 特别好，
2: 原来归德镇的琵琶的品种还蛮多的、而且今天还知道了有一个琵琶的这个选品的方法，
0: 怎么选？
2: 就是如果说你要去市场上选的话，那都活起成那个不让你调来不卖，然后你一定要怎么选呢？第一，选它的整个一个外形比较圆润的、饱满一点的，
0: 对，
2: 有一个词叫做足月玉润，完全适合在这个挑琵琶上面的。
0: 是长得胖一些，
2: 长得圆一点的，只要它那个圆形比较规则，不是耍着皮儿一翘起，那老可以搓起那种。
0: 对，
2: 好，你就可以不要选它了。
0: 你照谁的样子选的？照梨妹的样子选。
2: 照杨洋的那个脑袋选是可以。
0: 对，远哥的也可以。
2: 然后远比较圆。
0: 对，远哥的那个大圆头，你知道吗？然后不能选然哥的那种没头发，要选远哥那种，要么没头发就都没头发那种。
2: 圆润一点嘞，
0: 是吧？
2: 还有一个
0: 粗毛乱炸的不行。
2: 就是如果说你还要看它的那个。绒毛，就是我们
0: 你看
2: 我
0: 绒毛
2: 我
0: 越来越像软软
2: 长的是那个圆润度哈、它那个绒毛就是属于它外面那层果霜，如果说这个白色的那种绒皮皮嘎比较匀称的，你就选它，
0: 没错，
2: 甜度会比较够，
0: 没错。
2: 还有一点的话要看一下就是带拔的那个位置，如果是勤的话说明它还很酸，你就不要选了、然后如果说你要想储存时间长一点的话，一定要选带把的，而且那个把呢一定是得青色的，
0: 对，就是便于储存嘛。然后看到粤语哥说，你好，你是玩音乐的，音乐是玩我的，我不是。

0: 玩音乐的，然后我
1: 啥都可以玩，
0: 但是我会唱歌，你知道吗？刚才唱的那首歌，白举纲和胡彦斌唱的那首歌，我个人觉得他们
1: 得跳起来，
0: 他们唱的没我唱的好。
1: 是，但是我们这个节目呢，放他们的歌不下五次了。
0: 对，为啥呢？非常适合，因为这个点下班了嘛，是不是？
1: 是，大家都得造起来。
0: 哎，是的，你下班了以后，不妨哎，但今天可能有点晚了。归德其实离咱们内江市区还比较远，
1: 一个小时，
0: 对，还比较远，开车的话还是需要时间的。
1: 是，但是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你周末的时候嘛，带上孩子、家人啊，
0: 哎，他们的
1: river， 你还没有到嘴约。这适合我干。
0: 他们那可以自己去摘枇杷吗？
1: 但是基本上没有对外采摘的，因为人家搞不赢。
0: 对，
1: 就全部都是去的，在锅笼锅撒，
0: 因为
1: 走火。
0: 因为我们知道，像咱们内江市区周边的这些县区啊，他们种植就是除了比如说像市中区，像一些什么这些镇里面
1: 是
0: 啊，他们种植有这种小型的采摘园，但是像资中县，我了解到的，像归德呀的。

0: 葩，包括在这个银山的血城，他们里面都是规模式的种植，
1: 对，
0: 就是特别大。为啥他们价格低呢？就是第一个，他们的这个种植面积很大，然后呢种的多啊，然后你当然你量大了，是不是价格就适当的低一些？
1: 对。
0: 然后第二点呢，如果你要是游客进去自己采摘的话，会有一定的损失和浪费。
1: 嗯，
0: 对。所以说呢，他们就基本上没有做这个采摘类的，当然说也有一些采摘。
1: 期盼到嘛个，万一他有一天对外开放了，要采摘，
0: 他们有那种小规模的，
1: 对，都是各自的那种农户，小型的农户、
0: 家庭农场那种
1: 的。但说实在的，我个人觉得我还挺喜欢归德那个地方的，就是怎么说呢，沱江两岸啊，吹着微风，
0: 景也好，
1: 对，景也好，然后水也好，再有一个的话就是果子它的水分足啊，然后皮儿好剥呀，
0: 没错。
1: 像也在石仓上有很多那种枇杷，皮皮不好撕，撕也蛮手感就黑黢黢的。
0: 我为啥不喜欢吃枇杷？就是那个
1: 它脏手，
0: 对，它撕完了后那手上全是黄的。
1: 所以有的时候
0: 就是你是个人都知道你吃了枇杷，你知道吗？
1: 一定会黑，而且那个指甲不容易把它抠干净。
0: 对，然后呢，我就不太喜欢吃枇杷。但是我自从去年吃到了归德镇的这个枇杷之后，我对于枇杷的这个认知又有了重新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哈。因为吃枇杷确实啊，它对于身体的健康还有一定的好处。
1: 哎，没错，
0: 比如说清热啊、润肺啊，是不是？
1: 对。
0: 那时值这个已经立夏了嘛，是不是？天气一天一天的热起来了啊！说到天气热起来了，明天可能后天又要降温了哈，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嘛。
1: 哎，其实后天、晚后天啊，如果是降温的情况下，大家可以带上自己家人朋友去采摘嘛，因为留下来的那种哈，在天气很要凉爽的时候，
0: 上班了明天，明后天
1: 我要上班。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

0: 3514。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2: Love Dance。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和阿里巴巴。
1: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5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自由耍的
2: 天秤好是
1: 左二。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2: 各位上好，我是金鱼。
1: 哎，此刻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平台大杨杨。
2: 哎，是吧？关注到这个抖音号呢，我们又要送好东西了。
1: 是的，今天抽什么呢？今天抽尖装两瓶儿。五粮液尖装。
2: 这五字开头的有点啥也分不清楚，是不是？
1: 哎、是的，
2: 四散一汤来瓶尖装啊，喝尖装呢可以扫描概念的二维码。

0: 常被暴露无遗。
1: 为啥？我觉得，你
0: 随时随地，
1: 对你，我觉得你去这些好的地方，应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尤其是你，比如说，
0: 你想知道啥？
1: 尤其是资中，为啥我对资中感情这么深呢？因为做了4个月的记者，确实
0: 是
1: 对于资中
0: 怎么样嘛，感觉、
1: 非常好，非常好。然后呢？
0: 还想回去吗？
1: 回去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我不敢说不想。
0: 他说他很想，私下说的他非常想回去。
1: 我不想，我不想，我不敢说不想。如果需要的话，我是一块砖嘛，是不是？单位需要就往哪搬嘛，就往哪搬吧，对吧？
0: 一日养心不回头嘛。
1: 还可以。
0: 你平时上次讲那哈尼巴原话说出来。
1: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痛的已经不能再痛了，所以没办法，就不能再痛了。每次良心更痛的时候，看看钱包也就不痛了，你知道吗？
0: 是，所以就是现在做好自己的那班岗就行了。
1: 完了之后呢，归德镇的这个琵琶哈特别的出名啊，享誉到川内外，是不是？然后关于吃琵琶呢，对于咱们四川人来说，在夏天的时候也是一个必须的一个水果嘛，对吧？但是有些人适合吃，有些人不适合吃。首先来跟大家来说一下吃枇杷有哪些好处。那枇杷中所含有的这个有机酸呀、能够刺激消化腺的分泌哈、对于增进食欲、帮助消化吸收啊、止渴解暑啊，有相当的作用、
0: 对，但是在普通大众当中呢，就是心目当中就会觉得说，一提到枇杷就觉得它肯定是止渴的。你比如说啥子川贝枇杷膏呀，你听过耳熟噻，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枇杷当中还有一点，为什么它止咳呢、它含有这个苦杏仁苷、然后能够润肺止咳祛痰，治疗各种咳嗽。你比如说那种老喝不儿干啥、哎呀今天都咳得不好，哎呀你干老爹的你咋子
1: 就喝不儿吧，你说
0: 有点太凶了哈，
1: 你演一下嘛。
0: 我跟你讲，你要说后边的话，最近这一群主持人哈、有一个毛病，一走进快要走进这个直播间的时候就开始卡痰。
1: 没办法，我跟你说，真的是夏天是
0: 这
1: 样的。这
0: 是职业病，想告诉的是我们的各位领导朋友们。
1: 对，这真的是这样的。然后看到我们的丽，然后在巴中市，他说我看看你的手痛不痛，枇杷能治肺疼哈，不治手疼哈。
0: 但是你卖掉枇杷这个黄金果呢，你可以治各种各样的疼。
1: 但是我的手确实疼，昨天游泳的时候打到水线上面了。
0: 你现在看一下。自己的钱包心疼吗？
1: 心更疼，知道吗？双疼。
0: 所以比起这个手疼的话，我觉得心疼好像会更厉害一点。
1: 是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枇杷果呢，以及这个枇杷叶哈，有抑制流感病毒的作用啊。这个我说实话我不相信哈、说常吃可以预防四季的感冒，我觉得、
0: 你不相信你就搞一下、
1: 我觉得我这个不相信，因为它那个枇杷叶呀、就是我不敢吃，据说这个玩意儿不怎么。就能吃这玩意儿，到底怎么吃这个东西还有打一个问号哈，这个我不太相信哈。那第二、第四个呢，说的枇杷叶

0: 像食品哈。
1: 哦，对
0: 对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可以研究一下哈。
1: 其实有的时候嘎，在中医那个学里面就说的是枇杷全身都是宝。
0: 哎，
1: 枇杷的这个里面是在嘎，他们一般用来治啥子？治疝气。
2: 哦，
1: 消除水肿，而且还有利于关节。
0: 是的，是的。
1: 哎，我觉得你可以啊，你平时运动的比较多的话。
0: 有疝气啊，我有脚气呢，有疝气。
1: 哎，我跟你讲，你不要抑郁沉沉哈。
0: 疝气到底是啥呀？
1: 嗯，那大家给他打到公屏上吧。
0: 疝气是啥东西？我没见过。
1: 你没见过？你
0: 疝气
1: 你想见吗？
0: 天然气啊，就是
1: 天然气，
0: 它是会从你的局部地区拖出来一截子。
1: 脑袋冒气
0: 啊？就是冒一个
1: 开玩笑的，
0: 尖打开天窗说来。
1: 百度你不会用吗？
0: 哦、
1: 豆包你不会用吗？
0: 现在正在直播着吗？朋友们，疝气是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现在赶紧的，赶紧给他打到公屏上，真的是。
0: 但是说实话，有些人还真的不太适合吃枇杷。
1: 对嘞，具体有哪些人不能吃？哎、我们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来拜。
0: 没错没错，那在进广告的时候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哈、啊，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呢是羊肉汤的羊。我们今天依旧会在直播间送出礼品，大家抓紧时间进入到直播间。关注起来啊，每周的工作日都会给大家派发礼品的。

0: 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0800-290-816。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停车难，长途累，
3: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5米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Love this。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7: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8: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 102.7。

0: 啊。
1: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05啦，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2: 天赐好吃钻。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2: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然后呢，阿东来了，阿东说金鱼回来上晚班吧，我们现在已经就是没有晚班了。
2: 上晚班，你想让我回到曾经的那个什么8:30、9:00的时间吗？
1: 对，就是
2: 休想。
1: 原来我们有一档节目，就是在晚上的7:30到9:00啊，然后一个半小时的那个节目。
2: 我跟你讲，最早的时候，你知道我上多久吗？就是最开始一天上4个小时，但是每天都巨开心。
1: 对啊。
2: 然后呢，上的最现在也开心，但是如果现在让我这个老腰老命啊，去上4个半小时的节目，我确实是有点 hold 不住一天哦。
1: 对。
2: 因为那个时候，你想刚刚大学毕业，哇天哪，那个时候你精力旺盛到爆，
1: 对，
2: 就是我哪怕上完4个半小时节目回去之后，我还是很亢奋的状态。

0: 都是在节目里面说完了。就是回到家里面了以后，原来我是觉得家里面我是个话痨，这回到现在回到家里面，我真的懒得张嘴。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家里只有他一个人。
0: 我有的时候和朋友在一起，我们几个朋友坐那儿喝酒或者吃饭的时候，我基本上都是玩手机，我不说话。
1: 妈呀，这种朋友不交也可。
0: 然后吃完饭了以后，尤其是回成都了以后，吃完饭了以后，他们说：“哎，你说你这个主持人你怎么不说话了？”我说：“我为什么要说话呢？”我说：“我说话是要收费的。”我说：“
1: 哎呀，天
0: 哪！对吧？你这主持人你说话你是要收费的吗？”
1: 但如果说你觉得你说话说多了哈，觉得喉咙不舒服的话，可以推荐给你啊。龟的真的这个枇杷呢，确实是有那个去燥润肺，还有止咳呀，然后祛痰呀，
0: 哎，我真的
1: 化痰的这样的一些效果。
0: 我真的有一个想法，我们去龟德啊，包括到银山啊，
1: 枇杷嘛，
0: 一个是到银山啊，到龟德这些地方，我们去给他们直播带货嘛。
1: 啊，是，但是人家说我搞不赢接待你。
0: 啊，我们去联系当。
1: 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好的什么呢？就是他们现在进行了统一化管理，像以前的话都是散户嘛，对吧？各管各的，然后在标准上的话也参差不齐。
0: 对，
1: 现在的话他们就只需要你跟到指挥家走就可以了。
0: 哎，
1: 啊，指挥家说：“哎，你今天该施肥了，施的什么肥？我统一发放，好，那就去干就行了。”
0: 没错。
1: 到了每年的这个四五月份呐、啊，五六月份的时候开始收钱。OK，
0: 没错，
1: 开开心心的。
0: 对于农户来说，也是一个比较省心的一个方式嘛。但是你这个销路的话，我们也可以帮大家解决嘛。
1: 是呀，曾经的带货节目大家应该没少看吧？我可以这样讲，应该当时我们交通广播做的是内江第一档带货的节目，
0: 而且是广播版的带货节目。
1: 是，然后其实我觉得卖的还挺不错的。
0: 哎，没错，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我们可以去到龟德这些，比如说这
1: 我随时欢迎大家
0: 有农产品的地方
1: 邀请我们去啊，
0: 对吧？是吧？我们帮大家带个货，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允许我们夹杂一些卖一些什么小商品啊，是吧？
1: 其实直播带货这一块的话，我觉得至少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经验的。
0: 对，至少我们有官方的平台来背书，然后我们不会来坑大家。

0: 买，找到这个商户，就是经过他来甄选过的。
1: 但是我跟你讲哈，他们做的很纯熟啥子、比如说你自己去买个、也肯定也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品种你自己挑选、你如果说你要邮寄的话，你寄到天南海北人家都给你寄，而且给你一个一个的给你套袋。
0: 关键是我觉得就是没必要嘛，因为咱们都是内江本地人，
1: 但
0: 是
1: 总有一种要，比如说要给娃儿寄的啊，要给好友寄的、要给啥子长辈寄的啊，
0: 可以的可以的。大家这样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号哈，大洋洋，然后在那个加入到粉丝群里面，我们等一会儿会把那个就是联系方式直接发到粉丝群里面，按区来领取就可以了，是不是？
1: 微信号怎么发？
0: 微信号你可以这个
1: 这个还挺难的，
0: 你就问老板要他这个微信号码、然后复制给我发给大家发，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好的东西一定要推荐出去，尤其是咱们内江本地的东西，对不对？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因为枇杷是个应季的水果，你过了这个季节就没得吃了，对吧？你很难遇得到，比如说像咱们这个这么好的一个品质的枇杷，我觉得这也是就是我们早上那场直播嘛。
1: 更建议大家，比如说哈，最近这段时间的话，有空的可以去现场哈，
0: 对，
1: 尝到最新鲜的那一颗枇杷。
0: 哎，是的，咱们内江的这个乡镇啊，是真的就像我们今天早上这场直播的名字啊，叫镇了不起，你知道为啥？里面出产了很多很多好的东西吧。还有小猫说，枇杷止咳化痰，对身体真的很好，是吧？但说到这一点，我等会儿上街就买500块钱的枇杷，你知道吗？
1: 哎呦，你500块钱可以买1000斤哎，
0: 是吧？
1: 是1000斤吗？
0: 是吧？你看500块钱买1000斤，一斤多少钱？来，这个算术题是吧？
1: 妈呀，我会不会把人家那些果商的销路给他断了？
0: 哎，我觉得就是你哪怕不说2块钱、3块钱一斤，就是5块钱一斤，我觉得都非常合适。
1: 5块钱现在满大街你都可以买到，3块钱
0: 品质好啊！
1: 前两天我妈在菜市场 买的，品质还可以哦。
0: 对吧？你关键是品质好，而且你扒开甜，关键是有人帮我们试过错啊，对不对？
1: 是，反正至少你能够看得着的这种品质嘛。
0: 某人早上6:30爬起来，是不是？6点
1: 你说我容易吗？
0: 对吧？爬起来帮我们去试错，你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成本是无价的呀？对不对？
1: 是，关键很好的是什么呢？就我特别体验一个，就是什么呢？那个当你车子开过去，然后它整个一个枝丫都快支进你的那个车窗的时候，哇，好爽，随手切一口。
0: 哎，
1: 但是这样是不对的。
0: 就像我当年在成都一样，
1: 但扯一颗还是很快乐。
0: 对吧？这偷来的东西总好吃的吗？
1: 乱讲。那个叫品尝。
0: 对，品鉴嘛，是不是？先品，然后再就是先见再品嘛。然后老板过来，哎，你品啥子？拿我的枇杷嘞？哎，不是我要拿的哈，他自己进来的哈。
1: 听出来了嘛？晓得哪个最贱了噻？
0: 就是、不是我要去摘的哈，是他自己这充电过的车子里
1: 头。他挡到我的路
0: 啊！就是啊，是不是？我关下窗户他就进来了哈。
1: 他没把我的车窗刮花，
0: 是不是？就
1: 我都没好说你。
0: 不是我要去摘的哈，但是这个枇杷真的好吃，但是有一些人不太适合吃枇杷。
1: 是的，也得提醒一下大家，你比如说平常啊、胃寒呐、阴痛啊，嘎长期觉得哎呀，我胃有点不舒服那种，
0: 没错，
1: 建议少吃哈。
0: 对，这个因为这个枇杷性甘味寒哈，然后这个性味甘寒，那根据相关的这个食谱记载呢，多食助湿生痰啊，然后这个脾虚滑泄者忌之啊，包括就是比如说你脾胃不太好，
1: 脾胃不好嘞，最好不要碰。
0: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胃疼的，你有一些这个胃功能障碍的这些朋友呢，就暂时先不要吃枇杷的。第三个就是糖尿病患者不宜多食。
1: 哎，是的，
0: 对。
1: 还有一个的话，就要提醒大家，其实枇杷呀，它是不适合放到冰箱的，存储在一些干燥通风的地方就可以了。
0: 没错。
1: 如果说它进了水之后，进了冷水，比如说泡了冷水、糖水或者是盐水，它可以防变色，这个倒是可以的哈。但是如果没有成熟的枇杷呀，我建议大家就不要吃了哈。
0: 没错，没错。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小麦哈，勿与粟米、枇杷同食啊。这根据这个元代贾明所著的这个《饮食须知》啊当中的一书，这个文章当中所说的呢，就是枇杷与小麦或者小麦制品同食呢，容易导致什么腹泻、
1: 毒皮痛，
0: 哎呀，是的，肚子疼，就是。然后呢，枇杷的这个果核当中含有一些这个毒素哈、不要生吃。那在食用的时候呢，一定要去核。作为药物使用的时候，经过高温烹煮过后呢，其毒性被破坏，但仍然不宜大量的食用哈。
1: 是的，反正啥事儿咱们都讲一个适量适度嘛，对吧？
0: 没错，没错。然后大漠孤烟直说，话筒前面像个煎饼，你知道？就我们这个
1: 房，
0: 他说我们这个防喷罩像个煎饼锅，
1: 是吗？
0: 啊，你真的是你好有想象力哦！
1: 我们但凡能够把这个防喷罩变成煎饼锅，那也是我们赚到了。
0: 真的是你想，
1: 可惜我们连换一个防喷罩的钱都没有。
0: 宝宝，你知道我们要这个防喷罩要了多久吗？
1: 3年，
0: 整打实打实的3年啊，你知道吗？啊，真的是多不容易啊！
1: 哎，他不说我还真没发现他换新的。

请珍惜我们这个煎饼锅，知道吧？哈，就是马上看到时间来到了课点哈，在课点之后呢，我们开启今天的抽奖环节了。那还没有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先进直播间啦。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6: 停车难，长途累，
7: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5米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7: 崇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崇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崇龙酒合作网点消费崇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崇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8: 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9: Love Days。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0: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1: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12: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6:20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资料好撒的
1: 天赞好时段。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对，下午好，我是金鱼。要讲话了啊，
0: 对，要讲，
1: 因为马上要结束了。

0: 我们现在要聊到那个喝酒的事儿嘛，现在就有点那种微醺的状态了。
1: 是，你知道平常杨洋最喜欢干什么吗？就喝酒呗。
0: 其实我还好，我现在就不怎么，就是我现在量还真不。
1: 是吗？你说你刚来的时候，所有坊间的传闻是什么？这个男孩人生的一大爱好就是喝酒，泡酒吧，每天不是在迪吧就是在酒吧。
0: 我那会儿有一个就是江湖人称。

0: 夜店小王子。
1: 是，你现在是老王子了。
0: 现在是老王子了，你知道小王子变老了，老王子喝不了酒了。原来确实大学毕业那会儿，我记得我不喝白酒，我是很少喝白酒，因为我喝白酒喝伤过一次。
1: 就苏罗北的啥子都来。
0: 对，洋酒、啤酒、红酒
1: 啊、
0: 然后基本上都喝，最能喝的是啤酒，因为我新疆的嘛。然后，你知道大家都知道新疆喝啤酒就喝什么？喝乌苏。
1: 哦呦，
0: 对，乌苏在我们那新疆就是新疆人的口服液哈、啊，就是这个想法啊。完了之后呢，那会儿喝啤酒，我记得大学毕业的时候，那会儿能喝的就是一直喝不醉，因为啤酒你喝的越多，它尿的多嘛，它排的快嘛、然后呢就喝不醉。那会儿啤酒基本上我们喝乌苏就是成箱成箱。
1: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喝这个酒它能醉呀、
0: 应该就是近两年。
1: 近两年。
0: 对，咋子嘞？因为年龄大了、真年龄大了。然后喝啤酒，真的，而且那会儿喝啤酒就是我就坐在厕所旁边，我边喝边往厕所跑。
1: 天哪，还有这种癖好？
0: 对，就是边喝边往厕所跑，就属于那种的。然后喝啤酒，大概我算了一下，我们四个特别能喝的，就是经常在一起喝啤酒的人，坐在一起一晚上喝了六箱。
1: 就是你会发现哈，就是你上了年纪之后不再拼酒了。在以前的话，就是几个好朋友过到一起
0: 来，
1: 哎来噻呀，
0: 哪个喝不到？嘛，真的是，
1: 哪个怕哪个嘛！
0: 哎呀，真的是喝吧噻哈！
1: 啊，是，你是喝吧，你还是耍吧？
0: 啊，但是现在嘛，确实就是，哎呀，算了嘛。
1: 活起开心，躲都躲不赢，
0: 活起开心就可以了。
1: 然后现在就是大家上桌之后都会有一个，今天我们主要就是，小酌一下，嘎，活开心就可以，我们都不劝哈，不劝，真不劝。
0: 就是其实那个时候，原来
1: 大家都在怕。
0: 原来点酒上桌的点酒都是怎么样的？老板先拿
1: 一锅菜一点，
0: 不是先几个人先，比如说六个人，先来六个哈，先来六个，
1: 最后会数瓶子吗？
0: 然后别人老板没有，老板就拿下来六瓶啤酒。老板，我们说的是六个，一个是24瓶的那一种，六个人六个，你知道？
1: 哎，但是还是要劝大家哈，喝酒喝开心，适量就行了。
0: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今天啊，在节目当中，我们刚才这个谁啊，弹幕孤烟直在问，他说你们现在酒量应该是谁最好？是不是果子哥？应该我们主播里面男的应该就是果哥现在酒量最好。
1: 是，就是如果说有人想挑战他的话，我劝你打住。
0: 然后女主播的话，原来黎妹儿其实也不能喝啊，黎妹儿是不怎么能喝酒的。

0: 想不起来。你确定人家是耿直哈？
1: 侯静涵啊，他喝酒就是喝一杯吐半杯。
0: 先耿直，然后后面就开始耍诈。
1: 加大真的是。
0: 哦对，反正二天一打，你看看到公共场合，你喊他的喝酒，先检查他的背包底下有没有一张卫生纸。
1: 嗯，就是。
0: 先把他招数给他拆了。
1: 李妹儿，我跟你说，喝酒之前先得要一打纸，你知道吗？揣在包里。
0: 边喝边吐。
1: 啊，边喝边吐，然后
0: 应该边喝边流。
1: 喝完了以后，口红都没了，你知道吗？他那一坨卫生纸啊，他后面有一圈卫生纸，你点一下都能给他围个火圈圈出来，你知道吗？然后李妹儿其实不怎么能喝，江林是更不能喝了，
0: 是吗？
1: 江林其实也不能喝，然后还有静瑜是能看别人喝，喝完
0: 我看别人喝，对，我还可以给人家餐酒，
1: 喝完了以后给别人讲故事，你知道吗？他适合讲故事，他适合主持整个酒局。
0: 我跟你讲嘛，这是属于那种人，怎么说呢？职业病哈，大家说的是，我是一个非常外向的人，就是外向当中的外向，就是什么呢？就是你
1: 哀中哀，
0: 哀中哀，你不是吗？
1: VIP 中 P 那种，
0: 我不是，那你是这个我还是得谦让给你。
1: 挨人挨中挨着啊，然后其实你要说你其实真的，我因为我见过你喝酒，其实你喝酒也就那么多的量。
0: 但是我喝酒很耿直啊，
1: 对，能喝多少就喝多少，喝不了叫远，
0: 绝对全不到一遍。
1: 远哥喝酒是什么呀？就是喝到那种不能喝了，对。各位，我不，我走了。远哥
0: 就马上人都看不到了。
1: 远哥是起来起身就走，你知道吗？不管他和谁，就我呢是能喝能从前喝到后，但是我要喝多啊！我喝多了以后我就睡觉了。怎么判断我喝多呢？我开始说新疆话了，然后就开始喝多了，基本上就喝多了。
0: 那意思是前几天你都在醉？
1: 基本上吧。
0: 醉天之前是醉阳？还是醉人？
1: 醉抚仙湖，你知道吗？啊，然后
0: 那你不要记得吗？
1: 然后还有一个谁？其实卫星喝酒其实也还可以，
0: 是吗？
1: 卫星真的，
0: 我感觉你在给人家铺坑哎。
1: 卫星
0: 就下次说你们那个地方拉个火得把他喊出来。
1: 没人，一般情况下都叫大家不要叫我们哈，就是如果没有几千万的生意的话，就不要叫我们出去谈，这样啊，我们就是价格很高的。
0: 但凡有点业务的话，还是可以是吗？
1: 有点业务，高阳屁颠就去了，你知道吗？200块的业务就去了，你知道吗？
0: 这样我们俩一人分一半吧。
1: 啊，是你要100是吧？
0: 要100，
1: 最多给50，你知道吗？
0: 哦，50那划不来。
1: 啊，是吧？为啥呢？因为
0: 那必须先找金鱼。
1: 那也可以。就如果说你要有业务的话，你这两瓶尖装免费给你安排，你知道吗？
0: 是啊，我再送一瓶那个五粮串给你。
1: 对吧？你没有业务的话，你就过来抽就完了吧，对不对？说到抽奖，那我们马上就开始了。
0: 哎，
1: 今天节目呢，还是要给大家抽奖。虽然说我们主播团其实酒量真的一般，不是特别能喝，因为我们平时工作。
0: 非常不怎么样，我可以这样讲。
1: 对，工作平时也挺忙的。你说喝了以后，因为我们属于24小时待命的这个工作。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需要靠嗓子来吃饭吧。如果说把我们，你如果那一天真的不想让我们挣钱了，
1: 对，你把我们喝拉活了，拉过来养我们了，
0: 把我们都喊出去喝，
1: 是吧？是吧？谁那个大漠孤烟直，你过来养我们嘛？是不是？我吃的不多，其实你可以养得起啊。
0: 你怎么天天都在找人养啊？
1: 没办法呀，你知道吗？没人要啊。对吧？不像你，
0: 不是在耍吗？
1: 在耍，耍完了。
0: 怎么又开始这个感情时而明时而情的？
1: 就耍完了嘛，从头已经结尾了嘛，是不是？一段感情的结束必然伴随着另一段开始嘛，对不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话别说太快了。
1: 其实
0: 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啊，说哎呀，我以前就是耍一个，就是耍谈不了多久，一会儿就又分了。
1: 其实也没有正式确定，只是在试探对方，知道吗？就主要他试探我。就是
0: 随手提醒大家哈，
1: 我没有经得起
0: 千万不要过于独立去放娃儿早恋，该脸的时候等他脸，
1: 对吧？没有，其实我觉得早恋这个事情哈，你可以研究一下。那会儿的感情是，
0: 哎呀，现在我们就不研究早恋了。
1: 那会儿的感情是最真挚的，知道吧？哈，
0: 现在回不去了。
1: 来吧，开始抽奖吧，
0: 哈，
1: 来吧。那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了枇杷哈，枇杷呢这个东西浑身都是宝，但是有一些人不太能吃啊，不太可以吃枇杷，比如说糖尿病的人他就不能吃。但是还有一些枇杷不能喝一些食物啊，还有枇杷。不能喝一些食物同时来吃，
0: 是到底这个食物是什么呢？
1: 是什么呢？它是什么制品的一个食物呢？对不对？看到已经有朋友啊，恭喜熊二哈答对了哈，是小麦制品的食物。
0: 是的，
1: 那熊二呢，这个把你的还有豆制品，你看你刚才就没有听讲，对不对？是小麦制品的食物，比如说馒头呀、面包啊，这个就不太可以同吃了，容易拉肚子哈。那恭喜熊二哈，将您的电话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在3天之内吧，来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这两瓶好酒了哈。这个五粮液尖装两瓶啊，四菜两汤、八菜两汤嘛，来两瓶尖装嘛，对不对？那喝尖装的一定要扫描瓶盖内的二维码，有机会获得价值1911元的现金红包大奖。
0: 没中奖的朋友呢，也不要灰心啊。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呢，希望大家持续守候，说不定哪天幸运降临在你的身上了。
1: 没错没错。然后还有一件事情要给大家来说一下，最近如果您发财了，是不是准备买车啊，搬新家啊。

0: 这有一件事情，是不是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就是买新车啊，开新车住新房之前一定要除一下甲醛。
1: 没错啊，除下甲醛的话，记得一定要找到清风之家。
0: 没错，
1: 本地呢，本地品牌在柳江也有十多年历史了啊。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及喷漆入驻，许多家庭和企业的选择，冠军代言，冠军品质，所以说很靠谱啊。电话记清楚了，0832198315219835。
0: 没错，那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6:30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欢声笑语当中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祝大家下班快乐，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喽，
1: 拜拜
0: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02-290-816。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5米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 4.85， 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歌书场现在开讲。
2: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3: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歌讲故事时间，让我们一起聆听那些年我们不容错过的故事。
4: 欢迎收听然哥讲故事，我是然哥。这一系列我们讲的是中外名人传奇故事。按照古今中外的顺序啊，咱们已经讲到了唐代。毛泽东曾在《沁园春·雪》当中这样写道：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指石弯弓射大雕，俱往矣，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可见呢，毛泽东认为唐太宗是中国古代可以称道的五位帝王之一。唐太宗李世民，这是唐高祖与窦皇后的二儿子。少年时的李世民就是聪慧过人，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教育，骑射征战、文韬武略可以说是样样精通，很受李渊的喜爱。他为人呢也是豪爽大度，临事是机敏果断，有远见卓识啊。唐太宗初露锋芒是什么时候呢？隋大业十一年，也就是公元615年，当时隋炀帝巡视北方边陲，被突厥围困在了雁门，形势相当的危急。18岁的他呢，是应募救援，为屯卫将军云定心的部下。李世民呢，当时就向云定心将军建议，我们要设一个疑兵，让突厥以为大批的救兵已经到了，而解雁门之围。隋炀帝我们上期节目讲了，他是一个骄奢残暴的皇帝，他的统治引发了各地农民起义，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之下，隋军是土崩瓦解，隋炀帝困守江都。就在隋朝的统治危在旦夕之时，深谋远虑的李世民就积极地鼓动父亲拥兵自立，起兵反隋。隋大业13年，也就是公元617年的5月，李渊在晋阳起兵，11月就攻占了长安。次年，隋炀帝在江都被杀，隋朝就此灭亡。5月，李渊在长安称帝，建国号为大唐。李世民因功被封为秦王，而他的哥哥李建成呢，是以嫡长子的身份被立为皇太子。唐王朝建立之后啊，刚刚24岁的秦王李世民就担负起了统一天下的任务。

双方就这样相持了两个多月，薛军粮草不济，军心出现了动摇，许多将领啊相继降唐。李世民这个时候才对诸将说：“哈，可以出战了。”命令行军总管梁实扎营于浅水原以诱敌。薛军将领宗罗侯啊，自恃骁勇，并且呢，因为数次求战而不得，非常气愤。这个时候，他以全部精锐部队攻梁实，梁实呢，顾险不出，以挫其锋。于是宗罗侯攻之愈急。李世民这个时候估计敌军呢已经疲惫，于是命令诸军合战，是一举歼灭了宗罗侯部啊。这个时候李世民没有采纳斗鬼还师的建议，而是亲率军队以势如破竹之势直抵薛仁杲所在的折纸城，也就是现在甘肃荆川西北部一带。李世民是四面合围啊，薛仁杲见大势已去，第二天出城投降。此战唐军大获全胜。此外，李世民在围困洛阳王世充的战役当中啊，更是显示了他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军事天才。李世民率唐军围困洛阳城以来，城中啊缺乏粮食，王世充可以说是极力是加速了窦建德王世充的灭亡。什么情报呢？李世民根据情报当中啊，建德似唐军粮尽，牧马于河北江西虎牢。什么意思啊？说建德的军队啊，趁这个唐军的粮食啊快没了，而且唐军这个时候呢在河北牧马，于是呢想趁这个机会袭击虎牢关。李世民在得到这个情报之后，决定将计就计，故意将千余匹战马呀继续留在黄河北岸放牧，诱使窦建德的主力出动，继而歼之。建德大军果然中计，倾巢而出，由南至北，军队横亘20余里啊！唐军见敌军兵锋正盛，拒不出战。等到敌军松弛懈怠之后，李世民立马命令大军出击。这两军的主力一交战呢、啊，你再看这战场上，20里的战场啊，尘埃蔽天，是人呼马嘶，惊天动地。渐渐的，李世民取得了战役的主动权，然后率大军猛追猛打，又冲到了敌人后方，竖起大唐的旗帜。窦建德见自己的阵后都已经竖起了唐军的旗帜，顿时惊愕，溃不成军。此战李世民一举擒获窦建德，洛阳的王世充见援军都已经败了，只好出城投降。李世民消灭了唐统一过程当中最大的两个敌人，一举平定了河南河北地区。而且此次战役规模之大，兵员之多，战斗之烈，实为隋末历次战役所未见呐。李世民带兵打仗如此精彩，然而比真正的战场更加凶险的是宫中的皇位之争。关于玄武门之变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然哥讲故事，接着为您讲述唐太宗李世民。

0: 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5米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
4: 山河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歌书场现在开讲。
5: 要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6: 你想听到谁的故事？你想听到怎样的故事？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然哥脱口秀，发送微信告诉我们吧。然哥讲故事，只说你想听。然哥讲故事，现在继续。
7: 欢迎收听然哥讲故事，我是然哥。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讲述的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故事。唐朝建立之后啊，高祖坐镇长安，太子李建成辅助高祖处理国家政务，秦王李世民呢继续领兵出征，为唐朝统一全国呀，可以说是立下了不朽的战功。然而这样的功勋盖世引起了太子李建成的猜忌。武德7年，也就是公元624年，发生了杨文干反叛事件。这事儿呢牵连了太子李建成，高祖呢是派李世民为继承权的斗争更加的惨烈。杨文干事件之后，太子李建成对李世民的猜忌是越来越重，屡次的加害于他。建成啊想让元吉逐渐的夺取李世民的兵权，希望原本属于秦王府的一些良将猛士尽归己用。不仅如此啊，李建成还指使人诬告李世民的主要谋士房玄龄、杜如晦，让高祖将他们逐出了秦王府。面对李建成如此咄咄逼人的架势，李世民可不想坐以待毙啊。斗争最终以宫门喋血的玄武门之变宣告结束。那是武德9年，公元626年的夏天，突厥犯边，李建成向李渊推荐李元吉为出征元帅，想借此啊把秦王府的精兵和骁将全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然后自然是除掉秦王。秦王李世民眼看形势危急，又听说李建成将在为元吉饯行的时候暗害自己，于是密召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等密谋发动政变。李世民先发制人，密告太子、齐王淫乱后宫，李渊呢决定次日责问。结果第二天，李世民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等伏兵玄武门，也就是宫城北门，直接杀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随后李世民让尉迟敬德带甲进宫报告李渊。当时李渊和裴寂啊在宫中游玩，文豹非常惊讶，但是事已至此，李渊也只好下了手敕，让诸军呐、并听秦王处分。玄武门之变3天之后，李渊就立了李世民为皇太子，并在8月传位给他。或许杀兄逼父的恶名太难承受，而且鉴于弑父杀兄的隋炀帝那是臭名昭著啊，唐太宗可不想重蹈隋炀帝的覆辙，所以玄武门之变之后，李世民以隆重大礼安葬李建成和李元吉，不深究东宫和齐王府的僚属，并且拉拢其中的优秀人才，像魏征等等为自己服务，并且呢对已经成为太上皇的高祖啊是礼遇有加。唐太宗可以说是时时以隋为鉴，以身作则，努力的在做一个贤明的君主。唐太宗本人呢、那是经历过隋朝盛世、隋末动乱和最终的灭亡的，所以他深刻的认识到能够安生立命。

才是国家稳定的基础，而贞观之治呢，就是唐太宗亲手缔造出来的一个千古治世的典范。如果说要用一个词儿来概括贞观之治的话，那就是内外合安。唐太宗啊，重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他一方面呢，努力地恢复发展生产，让人民休生养息，使国家的户籍增加，人口有所增长，全国的农田耕作面积呢也有所扩大。另一方面，他提倡戒奢从俭，并且率先垂范。他即位之后啊，禁止大兴土木，营建新的宫殿，也严令禁止厚葬，并且严格禁止官员们的奢侈行为。唐太宗进一步加强法律建设，他命令房玄龄、长孙无忌等等，在五德律的基础之上呢，制定了贞观律，明确了刑罚的制度。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呢，唐太宗还制定了死刑复奏制度，以示对人命的重视。所谓的死刑复奏规定，在京城要在两日之内五次复奏，在各州呢需要三次复奏。唐太宗是以身作则，遵守国家法律，即使自己的亲戚犯法也绝不纵容，这使得贞观初期啊，逐渐地形成了执法严明、法令通行天下的好。

国家出谋划策，鞠躬尽瘁，在地方呢，则是亲民为民，以百姓的疾苦为己任，造福一方。唐太宗啊，还特别重视纳谏，像魏征啊，就是史上著名的谏臣，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成为了唐太宗虚怀纳谏的指导思想。唐太宗以隋炀帝拒谏而亡国陨身为鉴，鼓励大臣们归谏，以至于贞观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敢于直谏的大臣，像魏征、王珪、房玄龄、杜如晦、马周、刘伯、褚遂良等等，而且他们都为贞观之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以至于魏征死后啊，唐太宗伤感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啊，今魏征薨，朕失以敬矣。前面我们刚刚说了啊，贞观之治如果用一个词儿来形容的话，那就是内外和安。这内咱们讲完了，对外呢，唐太宗是通过和亲政策来加强唐朝同少数民族的联系和

学者、僧侣等等都来到唐朝访问。京都长安呢，不仅是国内民族交流的大都会，也成了一个世界性的大都市。然而就是这样的李世民最终也有遗憾，太子的废立就成为唐太宗李世民晚年挥之不去的惆怅。他不但没有他父亲高祖托付得人的快感，反而至死都对皇位是否托付得人感到担心和不安。唐太宗和长孙皇后啊，生有三子，分别是长子李承乾、四子李泰和九子李治。根据嫡长子继承制，长子李承乾早早的就被立为太子，但是这个人呢，放荡不羁，不听规劝，亲近佞人，还纠集党羽密谋政变。贞观十七年，也就是公元643年，李承乾谋反被废。李世民本想把有才气的第四子魏王李泰立为太子，但是长孙无忌等重臣呢，却又极力反对，主张立第九子晋王李治为太子。废太子李承乾也说呀，自己之所以能够有今天，就是被李泰所害。如果立李泰为太子，那更加说明了太子之位啊，是可以通过经营得到的，那就会使后世效仿，国家将不得安宁。因此太宗最终还是决定立晋王李治为太子。太宗虽然说是确立了李治的太子地位，同时呢也为他日后做皇帝啊，可以说是做了各方面的准备啊。比如说太宗在废掉李承乾和幽禁了李泰之后啊，也清洗了他们的同党，让当时的重臣都兼任东宫的官职，培养他们同未来皇帝李治的感情。但是太宗内心啊，对于这个性情温和、天赋不高的儿子，真的是不太满意，认为他过于懦弱，将来恐怕难有作为。这个时候，太宗就想立另外一个，也就是第三子李克为太子。因为根据嫡长子继承制啊，应该是立二儿子，但是二儿子楚王呢，又早就死了。而李世民呢，认为李克呀，在许多方面跟自己颇为相像，但是遭到了长孙无忌等重臣的反对，并说太子李治啊，仁孝啊，足以做一个守成之君。于是太宗以后啊，就不再提太子的废立之事了，只想一心的培养李治。而且太宗东征高丽的时候，就是令太子来监国。到了贞观21年，也就是公元647年，太宗啊又患了风疾。由于疾病缠身，久病不愈，太宗啊开始迷恋上了方士炼制的金石丹药。贞观23年，也就是公元649年，唐太宗因为金石丹药啊服用过多，中毒暴亡，享年52岁。唐太宗终其一生来说呀，是一个圣贤君主，他时时呢以隋为鉴，注意善始善终，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谓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但他唯一的遗憾呢，就是在临死之前，心里始终对李治放心不下。好了，李世民的故事到这里就给大家讲完了。然哥讲故事，接下来将为大家讲述女皇武则天的故事。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2: 看春光，一呀一呀摇摇晃，万物像你我红妆呀春光。
3: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

0: 1-800-692-92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4: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工业稳，投资活，消费优，支撑内江经济开门红；
4: 内江黑猪产业集群跻身国家级项目，获2亿中央财政加持；
3: 变废为宝，威远天州生物燃料项目完成进度80%，计划6月投产；
4: 内江经开区桂圆果蔬深加工产业园项目
3: 优为这份成绩单提供支撑，其中工业领域表现亮眼，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6%，35个大类行业里有25个实现增长，酒饮料、黑色金属冶炼等传统产业稳扎稳打，发挥着压舱石作用。其中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12.5%，更值得关注的是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大涨31.3%，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更是增长42.7%，产业结构正朝着高端化加速迈进。投资方面也动力十足，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7.0%。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要节点，内江精准布局高成长赛道，高新区签约半导体装备、氢能等5个前沿项目，总投资超40亿元；东兴区新签6个产业项目，投资45.8亿元。投资方向精准锁定高成长赛道，为后续工业增长备足弹药。消费市场同样暖意融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9.25亿元。同比增长5.9%，粮油食品、文化办公用品、新能源汽车等品类都实现2位数增长，品质化改善型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为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劲韧性。
4: 内江融媒记者陈丽萍报道。为推动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提质增效，加强承办单位与人大代表的沟通联系，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市8届人大6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督办会。市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始终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实事求是、解民忧原则，紧盯时间节点跟踪督办代表建议，坚决推进办理程序规范化、沟通协商常态化、问题解决实效化。会议强调，代表建议办理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化两个联系的重要举措，各承办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主动与代表面对面沟通，邀请代表全程参与，把代表建议转化为助推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
3: 内江融媒记者袁亮、邱月华报道。5月6日，市政协民主评议市市场监管局工作动员会召开，市政协副主席陈学兵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政协评议小组要把握总体要求，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围绕市委中心工作，以高标准严要求开展评议工作，要结合市市场监管局职能和工作重点，推动评议工作走深走实，要全面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坚持群众观点、严肃工作纪律。被评议单位要把这次评议作为加强自身建设、推动事业发展的重要契机，积极配合、主动接受监督，建立健全工作机制，

0: 积极总结工作经验，坚持边评边改，以评促改，推动自身工作效能再上新台阶。
1: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近日，从市农业农村局传来喜讯，内江黑猪产业集群成功入选2026年国家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并获得中央财政2亿元资金扶持。这一国家级入场券标志着拥有千年养殖史的内江黑猪正式踏上百亿级全产业链发展快车道。内江黑猪是全国首批国家级畜禽资源保护品种、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拥有上千年养殖历史。近年来，内江将其列为乡村振兴核心产业，推动全链条发展。2025年全产业链产值达53.3亿元，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致富猪。目前内江已构建3级2种繁育体系，建成2个国家级保种场，年可供种猪1.8万头，建成145个规模种养循环厂，年产能突破40万头，开发48个深加工产品，年加工肉品超6000吨。内江黑猪区域公用品牌已斩获多项国家级荣誉，成渝地区布局50个品牌门店，2025年销售额达2.8亿元。内江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获得中央财政扶持，将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下一步，内江将聚焦种源提升、精深加工、品牌推广与市场拓展，全力打造百亿级内江黑猪全产业链，为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注入新动能。
0: 内江融媒记者静双宇报道。连日来，内江市威远页岩气综合利用化工园配套设施依托6项核心发明专利，以废弃动植物油脂为原料，采用先进工艺深加工。项目达产后，每年可处理20万吨废弃动植物油脂，生产16.4万吨生物航煤、生物柴油等产品。作为川渝地区同类资源化处理品类最全的重点项目，它将填补区域绿色生物燃料产业空白，优化能源结构，推动固废循环利用，助力双碳目标实现，带动循环经济产业提质升级。
1: 日前，在内江经开区汇源集团四川果蔬加工智慧冷链物流产业园，车间里智能化灌装设备有序运转，一派忙碌的生产景象。据企业负责人介绍，园区先期布设的4条生产线中，已有3条完成安装调试并开启试生产，新鲜血橙正通过筛选、分拣、清洗、压榨、无菌灌装等自动化流程，快速转化为饮品。目前项目各项建设基本完工，进入投产倒计时，车间旁的汇源大集展厅已完成布展，各类果蔬深加工产品整齐陈列，园区生产、展示、展销一体化运营基础全面夯实，具备了初步运营条件。作为北京汇源集团布局西南的重大农业产业化项目，也是内江经开区田外加食品饮料产业的重点招商项目。该项目总投资50亿元，分2期建设，涵盖果蔬深加工产业园、仓储物流配送交易中心、25万吨级智慧冷库3大板块。将补齐区域农产品冷链仓储和精深加工短板。按照规划，产业园远期将布局14条生产线，全面达产后年加工水果40万吨，将打通果蔬从田间到市场的全链条，带动周边种植基地提质增效，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促进1、2、3产业融合，为乡村振兴和食品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内江融媒记者冯坤报道。近日，东兴区清溪湿地公园的向日葵种植区内，一片繁忙的养护景象映入眼帘，绿油油的幼苗已破土而出，在微风中轻轻舒展着嫩叶，工人们分散在田间，正一丝不苟地进行除草、浇水、喷药等工序，用心呵护着这片充满希望的花田。这片花海是内江市增乡添彩工程的一部分，精选了多个特色品种，预计今年7月这片花田将迎来盛花期，届时金黄花海连片绽放，与湿地碧水绿树蓝天相映成趣。

0: 成为市民打卡拍照的新去处，不少市民已经开始期待。常来散步的李女士表示，到时一定要带着家人来记录美景。摄影爱好者王先生也说道，他正等着用镜头定格这片金色浪漫。除了打造视觉盛宴，这次种植还藏着生态小心思。通过轮作季节性花卉，既盘活了公园闲置地块，又补上了季节性景观短板，让公园实现一季一景，四季有景。同时，向日葵花海还能完善湿地生态体系，为市民提供更优质的休闲空间，让大家在城市里就能亲近自然，收获满满的幸福感。
1: 本台消息，近日资中县妇联利用周末及节假日，深入公明镇南木寺社区、陈家镇陈家社区，开展儿童关爱暨家庭教育主题系列活动。活动内容丰富务实，既有爱心妈妈、传承大妈等巾帼志愿展此类活动，优化服务供给，打通服务妇女儿童最后一公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助力构建文明和谐家庭氛围。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5: 对，好好爽，
6: 好好爽，
7: 好好爽。
8: 微创研究所。
9: 你玩好好帅，就欢迎他帅起来了。Welcome。来两个段子，先生，我出不了工地，你把带混凝土，你带把混凝土走吧，别带钢筋走，那个东西违法。先生，这个是周星驰的国产007的电影里头那个。话呀，是照这个台词个语气来说吗？反正大概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镜头，感觉是在挽留，但其实说的是你带钢筋偷起走了是违法的。小时候抓周抓了一个轮胎，家人都以为我长大之后要当赛车手，结果现在我当了个备胎。小时候抓周抓了个杠铃，家人都以为我长大之后要当个举重运动员，结果我现在是个杠精。小时候抓周抓了个键盘，家人都以为我长大了之后是个 IT 精英，结果现在我是键盘侠。小时候抓周抓了根木棍，家人以为我长大了要当武术家，结果现在我是个老光棍。小时候抓周抓了把沙子，家人都以为我长大之后要当剑客。过去所需，宁为鸡头不为凤尾是句老俗话了，还有一句但为凤尾犹胜鸡头，老友又真会鸡头阵了。宁为鸡头不为凤尾，这个是一种选择，比如说自己能够当老大，自己做事情的一种话语权。但是所谓的凤尾呢，其实你的平台更高，你要在世界500强公司肯德基端盘子。身为店长，身为经理，那前途无量，而且平台那种稳定性和你学到的东西的质感，靠自己开个小公司慢慢总结，也确实有辈子走不出来。当鸡头当凤尾，一辈子都有混得好的。我胖他那是第二个鸡汤，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但又说初心易得始终难守。说以德报怨，何以报德？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个呢，好像是孔老夫子确实有这么一个原话，是孔老夫子的吧？大概我们都记得那个话，要以德报怨，更多的是表扬一个人的道德高深，嘎，愿意对人家的啥子事情都吞得下去，以德来报人家怨。但说孔老夫子原话说的是，如果你以德报怨了，那你何以报德呢？他把你弄死了，你都对他那么好，那我对你这么好，你又啷个弄得呢？是吧？你是啷个来对得起我们这些凭良心做事的人？我们以德报你的人，所以最终空。

老夫子的原话提倡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都是电影里头常有的一句话。比如说世人若学我，如同金磨刀，这是下半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事若关己是牢骚满腹，还有这一句啊。高老师昨天也提醒了哈，这些智慧语录的下半句呢，也是考证起来比较麻烦，大家听了就丢哈。脑筋急转弯考大家哈，你知道什么病会让人走得很痛苦吗？哎呀，这听起来有点沉重，啥子病让人走得很痛苦？甲沟炎呢？哦，甲沟炎。我脚趾门儿那鼓起了，嘎，甲沟炎让你走得很痛苦。我以为你走得痛苦，哦，是脚杆走路那个。原来还有个段子说，新闻里头看到霍金走了，专门就哎呀，你晓得不？霍金走了啊，霍金走了，咋个呢？他的病治好了吗？他人走了，不是说他在走路了。

0: 来美美的生活刚刚好，夏天要注意摄熬。哎，我跟你说，本身每年夏天放水松鼠衣啊什么之类，端午打毒呢，其实也都是要把白娘子变成原型啊，把什么跳蚤啊、耗子啊、蟑螂啊，是吧？都是一个到了这个季节要讨论的。蛇这个东西，你看还没有正式的进入大热的夏天和五月端午，在我们泸州那儿就有个锅主遭蛇咬了。事情呢，最终结局跟大家说是哈，恢复良好，有惊无险。但这个锅子那种艺高人胆大，还是有点凶。四川泸州一个锅子回家的路上，他跟朋友聚餐，小时候估计是喝了二两吧，因为泸州的锅子喝太早要拍视频，他要来分享跟朋友，哎，于是不要慌，发个朋友圈啊，拿出手机来咔咔，两条蛇，一条老铁头，一条赤脸蛇，他居然从从容容拿手机来拍照发视频，结果呢，应该是自己反应不好嘛，蛇也遭惊吓了，老铁头转手一过来，一脚就咬到他左脚上头，左脚脚踝就遭老铁头咬到了，咬的那个地方那儿的人就肿起来，迅速的开始蔓延。这个锅子在这种情况下，他做了啥子选择呢？心说：哎呀，好痛啊！哎呀，中毒了！哎呀，那个女主角帮我的脚杆嚼一下毒啊！不是。他直接将此蛇打死，然后带起去找医生。医生见了就说：“耶，你把啥拿起走？嘎，没得必要把蛇打死了带过来，你存在二次遭受伤的一个风险。你只要记得这个蛇那个形状，嘎，比如说脑壳是方的还是圆的，有好长，花纹是啥子样子就够了。实在不行，你不刚才拍了照嘛？老子就说，你都是拍照照蛇咬的，你有那个照片，我们就认得到是啥子蛇了，就解得到这个毒。你还把你。”要打死了，带过来了，你这个报复心有点重哦。确实是，你像你都遭蛇咬了那种，是啊，不管是蛇对你的那种不单子，还是反正这个兄弟还是有点凶，嘎。最终医生给他注射了这个毒蛇的血清，目前恢复良好。哇，那、这个天，艺高人胆大，两根蛇看到他去拍照，遭蛇咬了，他把人家打死了。这个高手，这是高手。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榴莲要吃出好味道。哎，今年实现榴莲自由是越来越近了。一个是本身泰国进口榴莲呢，年年价格也在降。核心呢是我们自己中国在海南呢种了大量的那些榴莲，好像通过好多年的培育啊、面积啊，现在国产榴莲出来之后冲击价格，再加上这些带货的啊、电商的啊，啷个什么卡上加几下加整的，今年榴莲的价格应该降了不老少。昨天我看到有个新闻呢，到除了是榴莲的话题之外，在于做生意之难。广西南宁有个市场里头的榴莲档口，老板呢是些90后年轻人，几个人呢性格外向，比较赶潮流。后来他们研究出来卖榴莲的时候提供情绪价值，喊口号，比如说这个姐买了个榴莲，然后几个人就开始又唱又跳，就哦，你看这个姐她买榴莲吃了之后好过年，你看这个姐她榴莲吃得多，一下就买了180多。我哎，我就我也适合去买榴莲啊，连蹦带跳哦，跟跳大神一样的，跟鬼上身一样的。人家说180块钱的榴莲买下来，里头有170块都是情绪价值。上蹿下跳这么一喊，周围市场上人也多，都要围观搞搞笑，看个热闹。然后看到高兴了，反正人家榴莲也不差，价格也不比个贵，都要买个榴莲来，你跟我跳一段的。哦，你看又来了个哥，他也买榴莲。

0: 就这样子弄下来之后，生意好得很，一天能够卖1-2千个榴莲。其实这方面呢，一个是内卷，二一个呢，这算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又重新有所传承和延续。你看，在我们古代延续下来的没有广告和营销啊什么宣传的逻辑的时候，跑堂的在门口喊生意的嘎，喊叫卖吆喝的，其实它也是这种传承下来的东西。买榴莲这个歌词，还有网上现在火的很，什么成都有个啥子餐馆老板啊，他就装个神，比如他开个面馆在背后，他也不喊罢了，他神戳戳的不出声音，就做个怪动作，在自己店子门口朝着大路对面的人招手，神秘秘的望到人家，给你抛媚眼，好，你没有看到他来，他就假装没有发生。你但凡啷个走路，你自己眼睛不干净，你瞄到他了，着了，你又，这个人在这儿跪，说我做啥？说我吗？你左右一看，没得别人的嘛，他还紧着给喷，就是你，就是你，他也不喊，他也不闹，也不嚷。他然后呢，他配起这个东西发到网上啊，也是一个流量，就有点搞怪。总之呢，这个做生意，各有各的一个方法。啥猪啥皮儿，各有各的啥法。所以嘎，我觉得这个里头，既有刚才开篇我把它说的有点负面，觉得是生意内卷，大家生意不好做。往正面说，这就是叫卖声啦，生意的那种嘎情绪价值啊。他也是就发挥起来了的嘛。
1: 微软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微软的生活刚刚好 ，Happy 包是得了。这个特朗普昨天在上了一个新闻，说他过80岁的生日要在美国白宫办格斗比赛。大概这个事情呢，两层说，一层呢就是你看人家80岁的老人家，人家那个精神节奏，人家那个上蹿下跳。你说老人家过生日的时候喊点姑娘来跳个舞啊，跳点什么比较轻松的啊，打个台架，哇，他整格斗，要打锤，八角龙的效果图一番展示，8块屏幕现场搞一个直播，因为他是来当个主持人的，也是很会营销和炒作。老头儿过生呢，自己以前欢乐欢乐，最终就整一帮小伙子拳击运动员，八角龙里头一番摔打，哎，是不是把王宝强请去？请去哈嘎，八角龙嘛嘎。啊，这个呢就怕这话题就截止于此了。对于我这个话题呢，我想带出另外一个，我就因为老头儿是6月14号过生，晓得吧？我是6月15号过生，我说哎。没有，老人80岁过生真的那么热闹，说不定还要买票。我们这个脱口秀本身这儿，实际上我是因为最近场地上面在沟通优化，所以就老没有起这个6月份的。我在想，我6月15号过生气，但我后来翻了6月15号是个星期一嘛，星期二，反正是个很在腰杆上的一个工作日。我怕大家来不到没得空，或者愿意了把多恼火的来凑到时间来支持我们脱口秀演出，看这66的演出的人，我还真的心头没得底。但我都在想，我是不是发个朋友圈？我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办过生日，我把自己私人的朋友都喊起来，我就得凑个场子。我就以后每年6月15号，相当于我自己私人的过生。跟个人的一个演出，跟听众的互动，因为其实我是不太爱搞这些的，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对于仪式感的理解啊，亲戚朋友的走动啊，我就想把工作和生活，自己私人的一生日和这个人加到一起。比如说6月15号，哪怕是个星期一或者星期二，搞一张脱口秀的演出，我就包括成过生了嘛，大不懂，是吧？然后取的名字就叫罗小刚的生日会，然后来讲的内容呢，肯定不讲我自己什么过了啥子，我肯定就由此带出来为啥子我会从以前不过生到现在要过生，以前这个演出啊生活啊真的神神秘秘的，好像不想交到一起，现在为啥子要坦然的把生日告诉大家，一起来通过生日来骗大家的票钱。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0: 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使劲好好爽啊！
1: 来，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爽。最近是河北航空的机组跟消费者些提供的那个自己饮用水的标签引起那个新闻大家关注。本身这个事情呢还问题不大，后来翻出来的一些知识对我其实有点冲击。简单来讲呢，就是河北航空大家可能平常也不能够特别坐到的一家航空公司吧。有个北京那个旅客坐到这个航班的时候呢，就拿瓶水来喝，瓶装水嘛上面就有标签，标签就要写生产地址是啥子。结果河北航空给的这瓶矿泉水上面写的是，首先它不是矿泉水，这个有法律不一样，你叫矿泉水还是叫纯净水也不一样，是江西省，就生产地址我给你念哈，这瓶水的生产地址为江西省萍乡市新泉乡某村路边。坐路边，然后感觉就是咋个拿个三轮车就在火根头咬你吗？这个消费者就把它发成一个视频发到网上，网友再一查，这家公司说生产地址在某某村的路边，再查一下这家公司对应到的工商系统的参保人员呢，就其他详细信息我查不到嘛，只想我查哈这家公司名下有几个人在卖社保嘛，你都跟航空公司卖水了，再啷个你生意可能怕有点规模了，结果一查参保人员为零，从董事长到总经理、保安处了哈是我一个人，而且我一个人我还不上社保。照样干得起，由此引出来大家更大的一个质疑，就是你那么大个航空公司饮用水，结果是找的家庭小作坊吗？你真的是有点缺乏监管啊之类的，引起来轩然大波。航空公司方面做了一个解释，最开始呢，其实还说的真正有此这个词儿哈，带感情色彩了，说的还是很真实的，就说的是这个水，首先是从石家庄出港航班标配供应的什么水，这个牌子叫罗云香，这个属于定制水，是长沙方面提供的上机那个产品，长沙商方面提供的上机产品是江西的一个路边上生产的。关于路边生产呢也很简单，就是说因为当地的道路客观上没得门牌，这个呢要承认，像我们农村到某种地段不见得就有什么路什么号，所以当年这家公司在注册的时候呢，就是地址是路边，然后呢我们工商部门有严格的规定，必须严格的根据你注册地写你的外包装的地，所以我们外包装上面就把当年没得路牌的这个地方注册的这个厂地址打上去，保持绝对的一个一致，以至于引起了个误解，路边二字感觉我们航空公司上面喝的水都是路边的当当头灌的，感觉就解释清楚了。但其实这条新闻底下留言比较多的就是，就抛开你这个水是路边的当当灌的不说，你这个厂也有点小啊，包括这个厂的老板接受采访都说的是，我们这个厂旁边的其他几个厂都有矿泉水的生产资质，我们这个厂暂时还没有拿到矿泉水的生产资质，所以我们只能打成的不是矿泉水，而是纯净饮用水。这个就是关于矿泉水本身是有明确要求，而且我敢赔死这家厂十年之内都拿不到矿泉水的生产许可证，因为据我了解的，已经是十年以上国家都没有再发矿泉水的生产许可证了，因为矿泉水的生产许可证跟挖煤炭的许可证级别是一样高的，你懂吗？它就是它是当地下的矿场了，你挖金矿、银矿、铜矿、煤矿，现在有好难，普通私人你去开到这个厂吗？我们身边就有比如在100万箱水，年产能可以达到600万箱水，以我对于矿泉水生产线的一种了解，一年600万箱好像也就那样，不是好大。还有最关键的就是那么大个厂，就算你这个厂再啷个自动化程度，一个买社保都没得的，只能证明这家企业是老板懂法的程度也有限，因为不买社保实际上是违法的，强行的要扣钱的。然后当地的管理和这家企业本身的管理，这家企业应该是典型的人脉型的企业，找得到路子，找得到河北航空公司，进得到这个渠道，买得到这个水，挣得到这个钱。这个不能说是劣币淘汰良币嘛，反正至少按照这个老板自己空口说出来的，就是我们那条路上面还有其他厂，人家都是有矿泉水生产许可证的，只是河北省航空公司没有要他的水，要我们的水。那这新闻讲过这样的说就有点讨厌了。
0: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

外观其实跟洒水车差不多的一个车，整一大箱箱，然后飞机停在飞机坪的时候，拿管子堆在上头，堆堆堆堆堆堆堆堆堆堆，一箱拉2500升，堆堆堆堆堆堆堆，就从那个拉水车的水箱里头灌到飞机的水箱里头，然后飞机的水箱，装机之后，当然这个里头都有水质的过滤、软化、紫外线的消毒，氯化剂的这个消毒啊什么的都是有严格的规定。不过确实呢，之前几年是有。专门针对不同航空公司做水质进行调查的时候啊，抽氧合格率也不是那么高。2013年、14年、15年的时候，大连机场当时查到，不过你晃到10年过去了，我觉得这个对，我翻到这个新闻不对，这个10多年前的事了。现在航空公司的管理应该是更严格的，应该不存在这个啊。但是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心头要想到的嘛，反正至少从消费者的知情权要晓得，飞机上面喝的那个水有两个可能跟你想象不一样。第一个就绝对不是你想象当中什么大厂康师傅娃哈哈呀，什么锡纸兰，不是，呸，反正就是这些矿泉水的公司研这种生产的，它应该是由航空公司自己的一套地面保障供应系统来组织的水源，当然从消毒过滤啊各方面肯定真的是相当巴适。好，第二层呢，就是这个水其实是烧不烂开的，因为飞机在起飞之后呢，你比如说起飞的时候它的大气压还是接近地面大气压的，但随着飞机的爬升是靠人工增压，而且它这个降压到一定的一个舒服程度，模拟海拔1800米高度的气压，其实只有0.8个大气压那个样子，其实水是烧不到100摄氏度就会开，飞机上面的水应该是个80-90度啊就是会开的了。

高干202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航空食品卫生之规范，这个标准要求航空配餐里头的原材料采购、加工、存储、运输，直到飞机上面的供餐，各方面要求更严格。哦，对，我觉得收尾收到这儿是对的。就最终要承认有一点，飞机的一切东西都是比地面更严格。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万米高空，你要真的吃个啥东西，难吃归难吃，你骂人归骂人，你要吃了之后。肚皮痛啊，或者恼火的啷个，飞机上面给你处理不了啊，是吧？所以飞机上面的食物问题是要求更严格的，它不能够做到像地面那样子随时去进行这个送医。还有呢，它对于飞机上面的相对一个封闭的一个环境里头，航空公司承担的责任更大，所以他们呢把美味放在第二位，卫生标准应该是严严格格的。飞机餐的标准比地面要求更严格，飞机上面的水呢也应该由我们航空体系里头严格的一个管理。只是说你想象当中那种。水的感觉呢，那种高级感至少没得了，我觉得我应该是把这层高级感的滤镜给大家去除了，这个是合理的嘛，这个是合理的。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停车难，长途累，
5: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5米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6: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And I'm shining, baby, I know you see me.
7: Put a hump or two on your back just like that. Ooh, girl, you. 我们的卢老师发的这个建议很及时，谢谢卢老师哈，收到了，收到了。继续来，我们的小刚刚刚好，这儿小张张 F 从容来的零都发过来要解压了，好的，给你安。
8: 故事性，披露脉络，接故事，刚刚好。
7: 刚刚好，故事会来跟你讲一讲世界冠军杨成吉。在刚刚过去的5月5号凌晨，英国的叫谢菲尔德克鲁斯堡剧院22岁的中国少年叫吴一泽，口天吴，一是一边的一，泽是这个滋润的这个泽。然后呢，吴一泽伏在台球桌边，看到一颗黑球缓缓滚入地带，18-17击败了肖恩莫菲，成为斯洛克世界锦标赛历史上面第一位00后的冠军。这个比赛我都还算是巧合，先就看了这个成绩，选了这个新闻，昨天下午回家偶然躲开电视机 CCTV5 还在回放这场比赛的这个画面。反正呢，我就正好看到他17-17打到一个就是极致拉扯到决胜局的时候，最后那个所谓的肖恩莫菲手上还有球权，打到8-0的时候啊，几比零，一个球没有躲进。

期，然后我们的这个世界冠军新晋冠军吴亦哲拿个球杆过来，一路最终拿出冠军那个时刻，还是就明明晓得结果了，看得也还是惊心动魄，让人很激动的。那么这个故事就要讲一讲这位来自于甘肃兰州的年轻人，今年22岁，标准00后，全世界面前哽咽着在那儿感恩父母的世界冠军吴亦哲。吴亦哲是2003年生人，现在22岁，他是10月份出生。出生在甘肃兰州，家里边呢不算穷，但也真的不算富裕。老孩叫吴杰，经营都有一家古董店，按说能够做古董，那么文化知识都不差，底子呢你总要个30-40万呢，买点鼻烟壶啊，整理家里屋头也堆起，也有点周转资金，日子过得安安稳稳，巴巴实实，算是一个小康之家那种感觉。这个感觉你想一想，跟姜文演的那个电影叫逆心逆上，那个呢是模仿大概有点讲朗朗的老汉儿，啷个倾家荡产全家培养，把一个世界级的钢琴大师朗朗培养出来。当年的丁俊晖好像也是老汉儿陪着多台球多多多，这儿又出来了一个吴亦哲，老汉儿叫吴杰，陪着娃儿多台球多出来了一个世界冠军。这里头中间呢山都会有比丁俊晖还跟他有所交集，因为都是多台球的。一切的人生转折发生在吴亦哲7岁那一年。你要说3岁看到老，这7岁的时候台球这种运动嘛，就总还要站到台球那么高。7岁的时候，那眼睛已经飘到台球桌面以上了。老孩儿去台球房耍，就是把娃儿也带到，哪晓得自己的娃儿小小年纪7岁也是一上。

白球会弹到哪儿，我的白球停到哪儿，对我打下一个球更有作用。你想一下，你当年穿一个开裆裤第一次打台球的时候，你有这个智慧，你有这个天赋啊。七岁娃儿第一次打台球，能够去马上想到这个台球不光是要把那个红的、彩的、色的剁进去，是要想到这个白的退回来，退在哪儿是更科学的。这个吴杰当老汉的，马上敏锐的觉察到了自己儿子了不得，这是有天赋的，而且二娃子看到这个运动的眼睛里头是有光的。于是乎，他没有把这个当成是小娃娃嘛呀，三分热度。哎呦，我玩儿也可以嘎，哎呀，拿那个风一哈呀。亲戚朋友吹一下牛而已，而是真真实实就开始往专业的培训方面去投入。他请来了甘肃台球名将、全国冠军达海林老师进行指导，也就他在甘肃这个地界上，不管花钱花人脉请人喝酒，能够想得到的可能就是把甘肃的 number one 找到来。这个叫做达海林的老师一看娃儿有这个天赋，也是喜欢冥思一番调教，无疑这也是进步很快。到2012年，也就七岁八岁的样子嘛，吴一在兰州一场活动当中，更是迎来了作为一位台球少年梦寐以求的一个机会，就是老孩一个请好的专家老师来名师教学，而一个跟娃儿都有那种世界级的梦想啊，也还是抓住一切机会。老二小二是哪儿去散了几条烟麦走点后门，当年的台球皇帝很得力，又到甘肃，那么又走船又流传作案巡回比赛吗？还是啷个？反正就到了甘肃。于是乎，在兰州的这场活动当中，八岁的吴一泽见到了这个整个台球这个游戏的顶尖的一个高手，而且这个台球皇帝亨德利嘛，肯定对小朋友一些嘎，哎，鼓励鼓励啊，说点那种面子话呀，嘎，我这儿有本《如来神掌》，你可以练。哇，小朋友，你这是一个练武奇才，嘎，你如来神掌不要，我这儿还有倒挂金钩啊之类的。有可能当年的这个亨德利不见得对于吴一泽了解有好深，但是以他那种权威，以台球的魅力，对于一个小小的台球少年说出一些鼓励的话，而且确实可能一个台球皇帝亨德利的那种高度，可能也是从娃儿的这个年龄嘎回望自己的职业生涯，可能怕真的是莫欺少年穷，对娃儿还是有真诚的鼓励，最终让娃儿这个世界级的台球梦想就真正起步了。在这个事情之后，这个当老汉的吴杰品，哦，他老汉叫，我看他老汉叫吴杰品的话，那三个字呢？哦，叫吴杰品，老汉就三个字，好不错。老汉吴杰品做了一个改变全家人命运，这不就光是娃儿了，而是全家人的命运都由此而改写，让儿子走上职业的道路。到后头的历程就跟姜文演的那个所谓的你行你上就几乎一模一样，当然也跟这个丁俊晖的老汉丁文俊也一模一样，因为丁俊晖这个我们中国台球方面的 number one 也是老汉当年破釜沉舟一路培养起来。这个吴杰品当老汉最终关闭了自己的古董店，因为古董店总要人手，总要钱，总要生意。从那一刻开始，他的职业就不再是古董店老板，而变成了一个职业父亲，吴一泽的父亲，专职陪着自己二娃子全国各地求学，各种训练。这个故事里头还特别提到，吴一泽的母亲也是起到了更关键的作用。当母亲的来讲，老汉儿啊，经常跟着比赛呀，也当助教啊，还接受他采访啊之类。当妈的连采访都没得啥子的，因为两爷子在外头到处霍霍，当然住肯定也是最简陋的宿舍，吃也是最省吃俭用的东西，但就这点钱其实都来之不易。他的母亲吴妈妈是一个人留在兰州这么多年，大部分时间他是没得时间去跟到呐喊助威的，家头已经有那点资金是吧，买个机票都舍不得的，住酒店花那些钱的。他妈是在一个家具商场当导购，那种卖家具站柜台，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就这样子当一个家具销售员，赚点微薄的薪水来满足到整个一个家庭的所有的开销，加上这个娃儿追求梦想的收益。吴一泽在回想起那段日子的时候，就每一次采访，包括这一次拿的世锦赛的冠军，采访的时候最多的时候感谢自己的妈老汉儿，尤其说到他妈说的是那个时候其实身体状况一直都不能好，经常要住院，然后呢他两爷子倒是全国到处去跑去潇洒，当妈的嘎那种沉默坚韧一直默默的这种支持，是他这个梦想走到今时今日的一个关键。反正随着吴一泽这个娃娃球技不断的一个增长，光在兰州打不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

0: like that. Ooh, girl, you.
1: 十三岁的吴亦泽在国内青少年组也难逢稀少，就整个中国都打遍了，就要往外国打了，这是咋办？要花更多的钱。吴杰平做了一个极其大。

啊，这里头我都稍稍的冒出点念头，我说，哎，丁俊晖老师看到娃儿是个苗子嘛，该赞助点儿才干。好像整个采访里头没有提到这一点。一个呢是本身丁俊晖那儿可能看到天才的娃儿也够多了，你看丁俊晖学院呢也是一个生意，也不是丁俊晖一个人说了算，可能也有投资人股东，而且呢这里头也牵扯到公平性，这个娃儿是天才，那个娃儿就不是天才嘛，嘎。我能够提供这么一个平台，让娃儿先能够练得出来，我觉得丁俊晖也是仁至义尽了的，嘎。然后在这种逻辑下面，反正说肯定青城老汉儿是更舍得本。到2019年，这个丁俊晖的老汉儿就已经觉得娃儿在这个丁啊不是丁俊晖，这个吴亦泽的老汉儿就觉得娃儿在丁俊晖昏儿也没得耍头的了，嘎。我们的梦想啥子？整个斯诺克这个运动的中心在哪儿？在英国的谢菲尔德呀，那儿有50那儿的火箭，那儿才是终极梦想啊！就是什么奥沙利文啊，那几爷子啊，嘎，火箭叫奥沙利文嘛，嘎，50是那个哪个是吧？反正大概就是要跟整个的顶尖的高手共玩。所以到2019年的时候，吴亦泽就是路啊，他老汉儿就陪着他一路飞到英国。为了省钱之后呢，两爷子就在英国的谢菲尔德，这是个地名哈，谢菲尔德租了一个房子，基本跟个地下室也差不多了，反正层次都没得，一个房子很简陋的一个公寓，环境非常的一个差，两爷子睡在一张床上面，就是最开始床都挣不到两成，我和整一成床，哎说对，整一成床还可以少盖一床铺盖，应该两爷子怕是真的分分钱脚脚钱的能够省了。最终吴亦泽回忆起来那段日子的时候，都说的是，哎呀，就是整个台球生涯这段过来，我们就在兰州，你我们家老火归老火嘛，家里边有底子嘛，真的到英国那两年是过得最恼火的，环境又差，那个空调那个风都换不过来，导致了感染，然后呢。

不异国他乡，他那个英语也是英沟里西也不行的，所以最终就只能感谢 T 六活了，就只能 OK yes bye bye come on baby don't be shy， 几句简单的英语能够交流的，靠体力为主的活路，一边打工打几份体力的工，什么搬煤气罐这种，我想想都那么搞，身处异域他乡，这样子维持了一份收入，让两爷子在英国能够继续过得下去。就在如此艰难的这种氛围当中，这个无意者还是有生活当中的亮点的，就是世界世锦赛的一个冠军，有一个叫做马克塞尔比，也是在那儿。哦，这算是这个他职业当中的一个贵人。无意者这个从14岁出道的时候，好像是这样子，吴一泽跟这个叫塞尔比这个世界冠军，在吴一泽14岁的时候就碰到过。这个叫塞尔比这个哥子呢，首先是世界世锦赛的冠军，首先级别很高。第二呢，他也开始自己不啷个打，就带娃儿，他有徒弟，他有个徒弟带来呢，在吴一泽14岁那年就跟吴一泽两个碰到了一场，吴一泽两杆杆杆剁下去了，两杆杆杆杆剁下去了，初生牛犊不怕虎那种锐气，让塞尔比非常的注意到。这个塞尔比这个世界冠军。你说哎，你把我徒弟夺下去了，他按说是很生气的，两个人相差也是20多岁那个年龄，但是呢就看到这娃儿确实有点喜欢，哎，可惜咋不是我的徒弟了，就有点那种感觉。于是乎这一次在英国的谢菲尔德，两人再次相交相遇，那么各种指点嘛，是一位中国的小将，嘎，然后呢经常带他到屋头去吃饭呢、啊、包括这个塞尔比家的女儿，哎，就小妹妹哈才12岁，是变成了我们的这个吴一泽的一个小粉丝。包括在最近的一场比赛中，就这一次的世锦赛当中，吴一泽在1/8决赛的时候，跟自己的这位算是恩师吧，塞尔比是同台角逐了的。打1/8决赛的时候，这边是吴一泽，那边是他的这个哥老倌，这个塞尔比世界冠军。然后打比赛的时候，他们家女儿在外头举个牌牌，就喊的是吴一泽加油，你老汉儿，你吴一泽加油，你老汉儿要输的嘛，哎，老汉儿不要加油，吴一泽加油。晓得嘛，就这样子支持的，最终把我们的吴一泽一路支持到2026年5月5号，这个也就是我们北京时间应该是5月4号，在这个克鲁斯堡决赛当中，最终一杆杆夺下去，17-17的这个大比分之后，最后是决胜局本一场定输赢，00后级的世界锦标赛的冠军吴一泽闪亮登场，要感谢他的父母。感谢所有的球迷，哎呀，这就是故事会。

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02290816。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ira 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
5: 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哲学君的文字。及时止损是成年人最高级的活法。古语有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君要好邻，同要好伴。和消极的人在一起，你就会浑身充满戾气；和格局小的人在一起，你眼界自然也不会高；和情绪暴躁的人在一起，你也会变得喜怒无常。良禽择佳木而栖，人也要择良友而交。人生最好的智慧是懂得及时止损。子曰：“予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有一种鸟类叫黄鸟，它们经常会在精疲力尽时选择停下筑巢歇息，而后寻找方向重新出发。而身为万物之长的人类，却常常在不值得的人或事上苦苦纠缠。正如孔子所说，动物都知道及时止损，怎么人还不如鸟呢？记得电影《狼图腾》中有一段描述，当地人会在草原放捕兽夹来捕捉野兽，但却很少能捕捉到狼，并不是因为狼有多聪明，而是因为狼在落网时会选择咬断腿来逃生，而其他野兽被捕却只是嚎叫，浪费力气挣脱，最终成为猎人的盘中餐。狼且如此，人何以堪？我们更应该明白，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亚克斯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生中 90% 的不幸都是因为不甘心，这是很多人不懂得及时止损的原因。比坚持更重要的是懂得及时止损。西方人有句谚语，不要为已经打翻的牛奶流泪，对于已经打翻的牛奶就没有再喝的必要。那些无可挽回的人和事就应该转身离开，勇敢地走出这一段糟糕的局面。电视剧《蜗居》里，海藻和小贝是大城市里常见的年轻情侣，他们没有什么钱，但彼此却过得很快乐。小贝拼命地对海藻好，承包了所有家务，会讲笑话逗海藻开心，记得每一个节日，理解他的所有小心思。他们为了美好的生活努力去存钱买房结婚，甚至连未来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可海藻最终还是因为钱背叛了小贝，他接受了宋思明的帮助，以致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三毛说，爱情如果不落实到穿衣、吃饭、数钱、睡觉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里去，是不容易天长地久的。诚然如此，宋思明对海藻的诱惑就如橱窗里漂亮的衣服、奢侈的哈根达斯冰淇淋。它是可以解决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难题，也有成熟男人的魅力，可他终归还是有家庭的人。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海藻在第一次偷情被小贝发现后，他选择了回归，和小贝蜗居在出租屋里，戴上袖套，用牙刷小心翼翼地擦拭厨房灶台上的污垢。可是有了裂缝的感情终究回不到原来，他们最终还是选择分开。海藻投入了宋思明的怀抱，她怀孕了。故事的结尾，宋思明因为车祸去世，海藻流产被切除子宫，终身无法再生育，精神也变得恍惚。世界那么大，人生那么长，谁都难免会走错几步，错了就是错了，承认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明知错误却不懂得终止错误的行为，然后在无法弥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就像陆琪在《爱情需要止损》中说的，

在这个世界上，你想要什么就会得到什么，如果得到了不想要的东西，就要及时丢弃，否则就会越挫越厉害。懂得及时止损的人生才会更高级。知乎上有一个有趣的话题，你有什么技能在千钧一发时救了你？600多个答案中有一个高赞回答，只有4个字，及时止损。经济学有个法则叫鳄鱼效应，一只鳄鱼咬住你的脚，如果你用手去试图挣脱你的脚，鳄鱼便会同时咬住你的脚和手，你越挣扎就被咬住的越多。所以万一鳄鱼咬住你的脚，你唯一的机会就是牺牲一只脚。人生中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懂及时止损的人却很少。因为害怕受到损害，所以更容易固执地抓住一点点希望和可能不放手，不甘心自己曾经的努力白白浪费，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有人孤注一掷满盘皆输，有人及时抽身重获新生。智者曰，两臂相衡取其轻，两力相权取其重，趋利避害，这也是及时止损的本质。记得看过这样一段话，人生总要经历一些失败，走错了路，害错了人，选错了方向，行到半路，走过半生，才发现那些已经无法回头无法弥补的错误。与其强求去做，去完成当初的夙愿，不如放下执念，放开执着，各自成全。及时止损，趁一切还来得及，趁自己还经得起，趁还没有千疮百孔。人生路漫漫，愿你拿得起放得下，懂得及时止损。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2: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タロ、アンモジット、エスレプディス、ダウ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3: I love you，
1: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许九卿的文字。夜晚可以矫情，白天只能拼命。网上曾有人问你熬夜的原因是什么，其中一条扎心的回答是因为晚上不敢睡，就怕明天会到来。成人的世界，白天各有各的光鲜，夜晚各有各的崩溃。王小波说，人生就是一个缓慢受锤的过程，生活没有捷径可走，世人三分苦，但即使日子处处不尽人意，也要认真努力把生活过成多种可能。成年人不是不痛，只是在忍。前些天曾被誉为亚视谢霆锋的香港38岁演员吴伟乐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工作的证件，证实自己正式转行成为一名公交车司机。众人都惊讶地问他原因，他说自己目前没有工作，而人总要生活，更何况他有四个子女要养。从艺人转行到其他行业，他感觉很辛苦，凌晨4点就要起床，长时间高度警惕作业都让他不习惯，别人的闲言碎语更让他怅然若失。但就像他所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和目的，我都这么大人了，为了老婆孩子只能拼命工作赚钱。消息一出，引发了几万人的点赞评论。结了婚的男人一刻都不敢休息，请假一天就损失了娃一桶奶粉钱。我家平时做工程的，今年没有项目，当过老板的老公选择去送外卖。放下身段虽然很难，但人总要熬过去。村上春树说，你要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了，不准情绪化。电视剧《请回答1988》里也有一句台词，大人只是故作坚强去承担重担，他们不是不疼，只是在忍。你每天看到的独立勇敢的成年人，心子里各有各的为难，但成长大概就是这样，所有的辛酸都不及第二天的早班。我们不再会因为一点小事就抓着别人喋喋不休，也不会让自己的为难成为他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再多的难过与艰难都是自己默默扛，自己成为自己。

的墙。落在一人一生中的雪，别人不能全部看见。每个成年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冷也罢，痛也好，忍过去才会遇到春天。成年人的世界无处可退。电影《找到你》中，孙芳的女儿先天胆道闭锁，老公和婆婆知道后一致意见放弃治疗，可是看着孩子，孙芳舍不得，无论她怎么哀求。

前进，别无他路。想起电影《塔利》中的台词，这么坚持你快乐吗？我不知道，我只是好累，却不能放弃。生活不易，有时候我们用尽全力，也只是为了留住身边的所有。一人问禅师，师父，为什么蜗牛要背着重重的壳？禅师说，因为它的身体是软的，没有支撑，壳就是它的依仗。那人指着旁边的蝴蝶道，那蝴蝶的身体也是软的呀。禅师回说，但蝴蝶可以飞，于是它会飞向天空。那人又道，那蚯蚓呢？禅师回，蚯蚓能钻土，于是而它可以钻入土里。那人总结道，这么说蜗牛最可怜了。禅师却摇了摇头，恰好相反，蜗牛其实是最智慧的，它深知无处可退，便时时靠自己。成年人的世界，眼前波涛重重，四周水色环顾，而自己不过是无际大海中的一叶扁舟，无人可依，无处可退是常态。生活很难，但也只能去拼。人生很累，但也不能放弃奔跑。岁月长河中，自己不扬帆，没人帮你起航。日子是自己低头弯腰，微笑面对着职场上的每一个人。他能在30分钟内说服别有用心的对手，接受私下和解的方案，早上接到的案件，晚上就能扭转舆论走向。老板称他为公司的第一得力干将，顾客惊叹他的能力绰约。但是忙到深夜回家的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烦躁地举着牙刷一次次砸向脸盆，开着水龙头默默地流泪。他其实讨厌每天为了摆平事情要去不停地撒谎，他也讨厌每天走路都得小跑的忙乱，更是讨厌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场所，只要顾客一个电话他都得立即赶去的生活。但是不管生活怎样糟糕，第二天早上的他都得容光焕发地走进公司大楼，微笑地和每个人打招呼。尽管电梯门一关上，他会立即耸拉五官，弯下腰。偶尔夜间和有人聊生活是否快乐的话题时，他一张口，他便语气哽咽。越长大越明白，这个世上崩溃也是要计算时间地点的。眼泪只能留在夜晚发泄一下，天亮还是要鼓起勇气面对人生。柴静在《看见》里写，有些笑容的背后是咬紧牙关的灵魂。成年人大多都是白天的身体，夜晚的灵魂。无论夜晚如何脆弱崩溃，白天他们都会装扮得体，一秒进入相应的状态。成年人的标志大概就是表面嘻嘻哈哈，无坚不摧，暗地里各有各的灵魂伤感。看你的人觉得你风平浪静，岁月静好，只有自己。

生活虽然有那么多麻烦要处理，但活着终归是件挺好的事情。哭完早点睡，明日继续拼。生活虽然很难，但是熬过去才会有春暖花开。没有一份努力会白费，找到办法和捷径，就能更快赢得未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5: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4: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国文的文字。时间比眼睛更会看人。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很多时候，眼见不一定为实，耳听不一定为真，唯有时间才能让我们真正看清一个人。伪装或许能装一时，却装不了一世。虚伪可以躲过眼睛，却瞒不过时间。《增广贤文》中提到，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时间便是世上最好的试金石，它能帮你分辨出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时间最具慧眼，虚情假意一看便知，真心实意值得珍惜。虚伪的人会因钱财转身背叛你，卑鄙的人会因名利暗地里算计你，只有真心实意的人，无论风雨的侵蚀，金钱名利的诱惑，仍在你身边不离不弃。常言道，患难见真情。真正的友谊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真正的情感不是吃喝玩乐，而是关键时刻陪伴在你身边。时间比眼睛更会看人。人生在世，教人以品为先，是君子可以身处，是小人尽早远离。

常言道，最美不过时间，最狠不过岁月。时间能验证人心，能见证人性。时间虽沉默不言，但却是最大的测谎仪，任何谎言在他面前都无处遁形。谁是笑里藏刀，谁是虚伪的小人，谁是一心一意，谁是真诚的君子，经过时间都能看清。除此之外，时间仿若一个巨大的筛子，筛出了诸多泛泛之交，只留下知己两三。生活中多少你以为的知心好友，在不联系不来往中逐渐远去，而那些淡如水的交情，却随着岁月的流逝如美酒一般越发香甜。它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友谊，是一世而不是一时。有些人嘴上说着不离不弃，却逐渐淡出你的生活。有些人虽表面不善言辞，却时时刻刻陪伴左右。要知道，是你的无论如何都不会离开，不属于你的无论如何强求都会离去。不必过度伤心，不必压抑自己，时间会把最真的留给你。说岳全传提到，虎豹不堪其人心隔肚皮，人心藏在皮囊中，难以窥探，难以了解。大千世界总有些人有些事，真真假假看不透，是是非非辨不清。无需为难自己，一切交给时间，时间比我们的眼睛更会看人。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愛したろ My magic is lipidish Dance cutting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施抚月的文字。放下了，心就没那么累了。放弃是生活中必须面对的一种选择。克林顿曾说过，决定人生的并不是你选择了什么，而是你选择放弃了什么。事实上，得到不易，放弃更难。在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面临很多选择，当你竭尽全力还是没有任何成效的时候，恰到好处的放弃或许才是明智的选择。不必执迷于眼前的得失，学会放弃，懂得放下，何尝不是另一种收获呢？放弃是及时止损。人生最难的不是如何拥有，而是怎样学会放弃。有时候放弃并不意味着结束，只不过是为了及时止损，让生命焕发新生的重新开始。有一个发生在寺院里的小故事。寺院里有两株栀子花，每年六月之时便会盛开，飘香四溢，沁人心脾。但是今年有一株栀子花仅仅只开了一半，有个小和尚发现后非常着急。平日里他对这两只栀子花爱护有加，可如今花才刚开了一半，叶子就开始渐渐泛黄，呈现枯萎的现象，没几天叶子脱落了一大片。小和尚生怕这株花就这么死掉了，于是连忙把这一情况告诉师父。师父听后从容地说，没事的，可以救活，去拿一把剪刀来。小和尚虽然很疑惑，但还是听话地找来递给师父。师父弯下腰拨弄着枝条，对小和尚说，你看，这些都是多余的，剪掉便是。小和尚很不解，师父从来对这两株栀子花也是呵护有加，为何今日却肆意剪去如此多的枝叶？师父似乎看出了小和尚的疑虑，便跟他解释，原来开花的时候需要足够的营养，多余的枝条会吸收部分的营养，这时候如果不把多余的枝条剪掉，过不了几天花就会因为营养跟不上而枯萎而死。果然后面的几天里，泛黄的叶子又开始慢慢变绿，仅存的几根枝条上花朵也相继绽放了。其实人生和花的道理是一样，如果我们不懂得放弃，一味深陷在眼前的得失中，最后可能什么都得不到。古语云，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这世上没有什么是割舍不下的，人要有所得，必然会有所失。懂得适时放弃，放下没用的东西，及时止损，才是智者的行为。放弃是另一种前行。有句话说得很好，轻言放弃是弱者，不言放弃是愚者，懂得放弃才是智者。理智的放弃并不是停滞不前，而是审时度势，立长扬短的量力而行。曾经有一位优秀的年轻人，他非常想要做一名学识渊博的人，想要在每个方面都比其他人强。他很刻苦努力，
但几年过去了，他虽然各个方面都还不错，学业却并无明显增长。十分苦恼的他决定去拜访一位大师。大师听了他的烦恼后说道：我们去登山吧，到了山顶你就该知道怎么做了。那山上有许多漂亮的小石头，晶莹透亮。大师让年轻人看到喜欢的石头就捡起来，装到袋子里背着。很快，因为捡的石头越来越多，他很快就吃不消了。大师，再背，别说到山顶上了，恐怕我连动一动的力气都没了。他抬起头凝望着大师说道。大师微微一笑说道：该放下了，背着石头怎么可能登上顶峰呢？年轻人听了大师的话愣了愣，忽然觉得心中一亮，终于明白了自己的问题所在，向大师道谢后就走了。后来他放弃一心多用的习惯，决心专注做学问，从而进步飞快。放下了，心就没那么累了，放弃也是另一种前行。都说人生要有舍有得，没有舍哪有得。你要懂得适时地放下多余的东西，才能腾出更多的空间来做更适合自己的事情。只有懂得放下，心才不会那么沉重，轻松前行才有可能登上人生的顶峰啊。正如富兰克林所言，放弃是生活中必须面对的一种选择，学会放弃才能卸下人生的种种包袱，轻装上阵。放弃是因为有更好的选择。现实中，很多人在取舍间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和机会，甚至最后可能一无所得，这是因为他没有学会放弃。有句话说，两臂相衡取其轻，两力相权取其重。如果不分清是非，只盲目地认为人就应该永不放弃，那么到头来可能只因小失大。适时的放弃是一种量力而行的睿智和远见，是顾全大局的果断和胆识。歌德说过，生命的全部奥秘就在于为了生存而选择放弃。人生就是这样，重要的不是在于一时的得失，放弃并不意味着就是失去，恰恰相反，懂得恰到好处的放弃，才有机会争取更多的可能。不要太执迷，太贪婪，学会放下，反倒会有出人意料的收获。作家红露佩林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放弃不了昨天，你就会将生命白白消耗在这一刻的踌躇不前中；如果放弃不了眼下，你就不能发现另一片海阔天空；如果放弃不了枷锁，你就永远任生活操控，而不能去发现另一个属于自己掌握的空间。人的一生会被许多难以取舍、困惑不已的琐事所纠缠着，这时候懂得取舍就显得十分重要。若是不懂得放下，便会因眼前的得失而挣扎痛苦。不执着，及时止损，放下才能减轻负担，轻松前行，有时更能获得柳暗花明的另一番风景。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0: 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春有约，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120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

0: 次从逃出山林之后，这个大师兄就没说过话了。
1: 八戒，你都不觉得悟空他这个都不一样吗？
0: 他和脑袋上的紧箍咒不见了。
1: 不是，
0: 原来今天毛三。
1: 哎，不是，
0: 那就是欢喜。
1: 哎，八戒，马云说。
2: 社交媒体泄密，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不会放过你。有，
3: 静静，我怎么？
4: 师傅，玉兔姐姐让咱们开到前面的十字路口，她一会儿把天竺的通关文牒呀给咱们送过来。
5: 她不会记恨我们吗？
4: 哎，才不会呢。别想着姐姐让给你的，
1: 你要不要看看自己在说些什么？你是不是有些事情你也告诉我了？
4: 没有没有，
1: 八戒啊，有些事情是藏不住的。
4: 师傅，你在说什么呀？你快走吧。
1: 我也很想走啊，可他们不让啊。
6: 玉兔姐姐送我的伴手礼。
2: 非法携带、传递国家秘密、载体出境，无论有期还是无期，都指日可盼。
1: 古晋化缘半个月了，咋还不回来？
0: 那
1: 咋了？
6: 师傅，要不我也拿着我的著作去换点盘缠去吧？
1: 你的著作？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天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

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

0: 个人在岗，其中两人不幸遇难。
1: 村里面的事儿还是
2: 现在是还有点多，就是村民的情绪安抚啊，然后善后工作，换瓦的这种换瓦的工作人群呢有30多个，因为天气马上要下雨了嘛，就保证你房子不要漏雨，然后烟花厂受这么大损失，村民也受这么大损失，这是突发事件，也没办法，现在是抓紧时间把村民安抚好，能让村民正常的恢复生产生活。
0: 天气预报显示，第二天将迎来降雨。对于村民来说，修缮房顶的工作刻不容缓，而对于爆炸核心区域来说，雨水则意味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尽管明火基本熄灭，但事故现场仍残留着大量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此外，重中之重在于事发厂区仍有2处黑火药仓库亟待处置。
3: 废弃药物的清运和处理的药物的清运，我是负责这一块。
1: 它的关键点在整个事故处理当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键位置？
3: 我们主要是害怕发生自身灾害，因为那药物没有管的话，比如说要下雨把雨淋湿的话，它就很容易发酵，然后就发热，很容易引起技术的爆炸，所以关键是这一点。
1: 他们清理的现场也在前面吗？
4: 那最好不要去，真的很危险。
1: 就是现在危险性还是很高的。
4: 肯定啊，一些裸药什么的。
0: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了浏阳市华盛烟花厂的另一块核心区域。与几百米外的面目全非相比，这里还能看到诸多作为烟花制造企业的痕迹。
5: 事故发生以后啊，还有这些线上还有这些生成的残余的药物，我是每一个点找到每个点，然后登记啊，就是然后再制定下一步的来取制这些药物的这个方案。
0: 谭柏林，浏阳市烟花爆竹技术协会副会长，也是浏阳市应急局特聘专家。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一早，他就接到指令来到现场。他的任务是对于现场所有剩存药物情况进行排查，并指导后续的清除工作。
1: 那现在我们找到最主要的点是在哪儿呢？
5: 最主要的点就是这些工坊里面。
1: 哦，确实是火药。
5: 有药半成品，这个相对比较安全。
1: 里头还没有装火药。
5: 装了，还没有装那个危险洁癖高的药物。
1: 我看这块有一个工坊名字叫药丙中转，危险等级1.1，这是消防杠二是什么意思？
5: 这是个危险的等级，最危险的是1.1-1。

0: 成品那个黑猴药的空瓶的收集。
1: 我们现在有多少工人进来？
0: 每一个点要人少，就是要有凳的啊。我们搞了三个点，加上这个监管的，也就十几个人。
1: 十几个人？
0: 一天搞不完可能。
2: 这些原材料会转移到官渡镇的其他企业，再根据实际情况再生产或者销毁。这项工作对于作业人数、作业速度都有严格要求。
1: 前面就是那个黑火药库吗？
0: 对对，就是这药物总库，那里面是有黑火药。
2: 在专家的带领下，记者终于来到了黑火药库，这也是潜在风险等级最高的区域，
0: 符合这个内部距离的安全要求。
1: 也就是说，
0: 而且还有这个屏障，你看。
1: 哦，您说的屏障就是挖开了这样一个山地。
0: 这个就是利用天然的屏障。
1: 哦，利用天然的屏障。我们现在这个黑火药库，按照我们的要求，应该距离我们的厂房有多远？
0: 要根据它的用量有不同的，这个厂的都符合这个安全距离的要求。
1: 都符合这个。
0: 都符合。
1: 它是在安全标准范围内。
0: 所以它就是也没有损坏，这里也没有，为什么没有引爆呢？因为就是它在这个安全的距离之外。
2: 出于安全的考虑，记者没有被允许进入拍摄。转运黑火药的专用车辆已经到达附近准备。
1: 采访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在指令当中，我们要迅速撤退。撤退过程当中也看到了一个场景，就是一边是专业的工人在进行刚才我们看到的半成品的装卸转移。现在我们看到这辆车上面很清晰地写着黑火药引火线专用运输车，应该是再过不久这辆车完成了装卸之后，再会再往前，可能要去黑火药库进行下一步的处置。陶总，现在这个就是从华盛运过来的，我们要分散储存的这个。
3: 是的，这个是专用的仓库，先帮他把它转过来。
2: 因为需要及时将爆炸区域大量残存危化品进行转移，浏阳市在六日下午紧急联络了一批相关研发企业，对区域内危化品进行暂存处理。陶庆富的公司被安排处理爆炸区域内的半成品。
3: 它这个叫半成品，知道吧？
4: 半成品，
3: 对，
4: 就是还没有损坏的，但是现在不能在厂区再放着，已经是危险区域了。
3: 把它装过来，先放在存放那里。
4: 你们还不能先进行处置？这个都有严格的规定吗？
3: 有，这个市政府会下指令了，会搞这个，搞这个方案下来了。我们拉回来的，其实我们用不上啊。我们拉回来的怎么办？今后处理啊，先帮他把这个事情，把它分散，把那个危险解除掉。因为这个药物的品种呢，它是分好多种。打个比方说，我们的规格有大小，或者是要搞清楚哪一些企业能够消化那一些药物，之所以呢，它就要花一些时间吧。哪个工厂更适宜？我们要在保安全的情况下，要有专业素质的人。要有专用的车辆，还要监管，你要包括装卸啦。其实平常浏阳市这些药物东西不允许运输的，也就不准买卖的。这次是在上级指令安排下，把这些东西分到我们本镇的几家厂家。
4: 我们企业帮忙消化了吗？消化大约有多少？
3: 有十来二十吨吧，应该。
2: 工人们将半成品有序摆放在约170平米、危险等级1.1-2级的成品库后，开始对运送车辆进行泼水处理，用于确保运输的安全性。
5: 这个才是每一趟拉完货之后要用水冲洗。
6: 为啥这台要冲洗啊？
7: 因为这个怕摩擦，因为路上啊什么的，把这样的话。这个地下是湿的话，就没那么，就是减少摩擦力嘛，把药可以打湿。
8: 这里面是做黑火药，还在里面。
4: 哦，他们都是存放黑火药，你是可以生产的。
8: 对，我可以生产销售。
2: 从官渡镇绕山，我们到达了浏阳市中旗烟花制造有限公司。5月6日下午，在核心爆炸区域内留存的部分黑火药被转移至此存放。
8: 它是运输公司运过来的。
4: 你们这儿存了多少呢？
8: 4吨。
4: 那这4吨你分了几个库房？
8: 一个库。
9: 还得再往深。

0: 上走，是最里面这个库。
1: 啊，因为这个还是比较危险的。
2: 我们来到了黑火药的存放仓库，因为属于特殊监控区域，每次进入仓库范围的人数不能超过一人。钟竹庆单独来到库房门前，洗过手后用钥匙打开了房门。四吨黑火药整齐堆放于面积16平方米、核定限药量5000公斤的黑火药库房内。
0: 那我们其实进到里面的时候，我看那个袋子是我第一次见到，黑火药袋子是一个黄色的。
3: 对，
0: 它跟旗是不是也是专用的？
3: 专用的袋子，专门防静电这一块。
0: 平时我们这个仓库是有用吗？还是正好它是空闲？
3: 我们这里的这个黑火药已经销售到别的厂区了，正好没有放，正好空着。因为出了这个事故之后，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比较沉重啊。现在这个黑火药，它现在那个地方有，但是我这里有空余的仓库。就是说根据各方面的协调，然后就正好放在这里，也是出于自己的人的本身这个心态也好，各方面也好，就是帮忙也好。
2: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此次爆炸之前，涉事的华盛烟花公司曾多次被监管部门发现存在安全隐患。今年初，这家企业因安全生产中的违法行为被罚款1.5万元。
4: 什么问题？进行了什么处置？
5: 我记忆中是那个陈家尖的原辅材料混存的问题。对他进行了立案处罚。
2: 刘永奇是浏阳市官渡镇应急办的负责人，他参与了1月16日的这次现场检查。根据行政处罚书上的违法事实，作业人员在称料间内将氧化剂和还原剂混存盛装称量。据介绍，这两类化学物质相互接触后极易发生剧烈氧化还原反应，引发自燃与爆燃危险。发现问题当天，应急部门对企业下发了责令整改指令书。
4: 整改啊，对，这个就相当于他自己整改了。

0: 当时的检查。
1: 那这个企业我们，
2: 我看一下时间，
3: 5月8号。
1: 对，5月8号我们做的这个性感检查的方案。
3: 嗯
1: 啊，对企业检查之前，实际上我们在4月30号，就是按照这个行政执法的要求，要进行他一个告知，就是我们将于5月份不定期哪一天，对企业进行检查，检查内容，要是体现组织责任落实情况，
3: 已经提前告诉他了，
1: 要检查这些情况，
0: 即便已经告知的检查情况，李建平说，去年5月8号对华盛烟花的这次检查，共查出7项违法违规行为或事故隐患。其中火箭压药生产线发现的问题让他印象深刻。
1: 当时我们发现这个企业的火箭的压药线有一个职工，就是压药作业的时候啊，没有遵循少量多次停运走的原则。这个职工他图方便，压完药之后他可以一次送5饼走，但是他如果说把2次压完的药饼一次搬运走，他也可以做到，这样节约他的效率。职工是方便了，但是你这工方一超量，就你如果发生事故，它的爆炸半径啊以及毁伤力就不一样了。
0: 据介绍，对烟花爆竹企业的安全监管中，三超一改通常是重点，它指的是超范围、超定源、超药量以及擅自改变工房用途这4类违法违规行为。他们被普遍认为是企业发生较大及以上事故和一般事故升级扩大的主要原因。
1: 这些饼子是压好了药的，按理说他压一手就应该及时转运走，但是这个企业没有及时转运走。
3: 这都压多少手了？这
1: 对
3: 排了
1: 超量了。我们这叫火箭线，我们就责令这条线停产整顿。同时在这个115号撑料间，这个撑料间是做撑料用的，他私自安装了一台这个

0: 国家标准指的是2022年发布的烟花爆竹工程设计安全标准。据介绍，由于烟花爆竹企业基础条件薄弱，很难一步整改到位，导致企业总是在反复整改，却一直与标准要求有差距。
1: 我们要求是2027年7月30号之前，所有的企业要完成新的一轮的对标牌照，就是把防爆体啊那些全部搞出来，然后这是一个方面，提升本质安全。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加强监管方面。这个方面呢，我们主要是想提升监管人员的素质，因为原来监管人员这个管理水平，确实目前我们还是存在，从这个企业的发生事故来讲，我们还是存在一些安全意识啊、安全理论呐、这个受力不牢啊、动效益啊、轻安全这些倾向，这个是存在的问题。
2: 所以我们针对这方面不断吧。重点是
1: 抓好本质安全和提升我们的监管水平。
0: 爆炸事故暴露了企业安全生产问题的同时，监管的短板也成为关注的焦点。
3: 如果我们在2月份、3月份，针对这种每次去查都有问题的企业再增加一个频率的话，是不是可以规避这一次的风险？
4: 按照道理上是这样的。
3: 也就是说，我们的执法力度的密度增加了，是会让它规避掉他们的松懈的。
4: 对呀。这个此消彼长嘛，还是那个话题嘛。你监管加严了，企业的违章相对来说肯定就会控制一下，或者我明显一眼能看到的违章，肯定现在给你纠正了。监管的频次跟我们执法的力度，肯定还是可以再进一步加强的。
0: 在李建平看来，面对数量众多的烟花爆竹企业，监管力量不足也是目前存在的现实问题。
4: 就我现在，我这个东区中队，我有两个人。我下辖有8个乡镇，大概有70多本安全许可证，80-90家生产场所，7-8个乡镇，就是我的监察频次肯定是跟着那个年度的这个实际工作天数去计算的，只能达到这个一个程度，就是安全生产法给我的这个法定职责，我觉得我们是去完成了，但是还是。对这个监管的覆盖度也好，频次也好，包括对这企业检查的这个强度也好，还是达不到一个很完美的状态。

0: 走在浏阳市城区的街头巷尾，随处都可见到大大小小的烟花门店，但受到此次爆炸事故影响，行业全面停业整顿，如今大多店门紧闭，处于歇业状态。
1: 那么停止等等过程中呢，我们首先是刚才讲的是地毯式的进行隐患排查，通过多种方式，比如说聘请第三方交叉大检查，领导带队啊，每一个我们要求是今天下午今天

0: 年开始，为了生产安全，浏阳关停了大部分家庭作坊，企业数量减少至1000家左右。随后，借助2013年开启的生态环境保卫战，浏阳做出了加快花炮产业转型升级的决定，并在2020年加速推进烟花爆竹产业转型升级。但对于这座以花炮为根脉的城市而言，安全与发展始终是一道相生相伴的命题。踏入益丰工厂的大门，生命至上、安全第一8个大字赫然在目，这也是当地大多数花炮企业必印的警示标语。
1: 这个是无药的，
2: 这种空卷儿，这个就是没有放火药的。
1: 没有，这个是抽加工啊，把这个一转一转的这个纸啊，转成这个铜。你看我们这个，我们全部做出口的，你看全部都是英文的。
0: 为了满足烟花生产的安全标准和烟花生产顺序，陶庆富按照由远及近的设计，将工厂分割成大大小小13个区域，最远的位置即药物总库区，最近的位置则是无药区和便于运输的成品库区。但无论身处哪个库区，周边的建筑都需要防范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
1: 第一个是

0: 给当地花炮企业与政府职能部门敲响了警钟。
1: 你这两天经历了这个事故之后，我们该往哪个方向走？有找到这道题的解决答案吗？
2: 最重要的还是要提升本质的安全嘛，本质安全是一，是吧？这个本质没有了，那么后面的都是零了，因为安全它是首先是企业的主体责任，再就是乡镇的属地责任，再就是我们部门的监管责任。那么我们加强我们监管能力的建设，就硬件软件，都要同步抓，是我们的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增长6.5%。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四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从贸易伙伴看，前四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5%。从重点商品看，前四个月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强势领跑，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和40.7%。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四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显示出经济稳步向好的大趋势。
0: 投资方面，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提升，投资加速向新赛道集聚。
3: 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从设备来看，混凝土设备作为工程建设的核心装备，行情大幅回暖，开工率同比环比均上涨5%左右。
4: 市政基建、交通工程、产业园区、城市更新等各类项目正全面铺开，各地重大工程正抢抓施工窗口期，建设提速，这也反映出基建、产业及城建等实体投资落地节奏在加快，投资活力正稳步回升。
3: 四月份，多地区进入施工旺季，其中安徽、北京、宁夏、浙江等10余个省份综合开工率居前。
4: 国内工程建设正在由局部回暖转向全域升温，项目开工覆盖面大幅扩容，市场施工全面走强，实体经济投资和基建建设的复苏态势进一步巩固。
3: 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经济增长新动能持续激活。
5: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表明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投资加速向新赛道集聚，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持续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1: 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多地中小学春假及踏青出行热潮，四月份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3: 从线下看，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0.4%，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四月份春游、赏花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分别增长118.1%和43.4%，景区、城市公园、绿道等户外场所周边消费热度较去年进一步提升，踏青需求带动即时零售目的地向公园景区集聚，订单量环比增长10.5%。与此同时，赏花消费从单一观赏向情绪式、体验式场景延伸。

0: 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外贸运行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
1: 四月份，全国港口运输持续向好，设备开工率同比上涨7.65%，环比上涨1.61%。在港口开工最忙的10个省份里，天津、浙江等5个沿海省份凭借传统港口枢纽优势，集装箱吞吐旺盛。而北京、宁夏、陕西、贵州和四川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保税区、口岸物流的快速发展，正在成为外贸增长新引擎。
2: 港口设备开工率形成了沿海加内陆多点开花的局面，外贸正在从沿海独唱转向全域协同发力新格局，跨境供应链韧性在持续增强。
1: 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货物出口持续改善，四月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四月份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显示出以消费电子为代表的高价值产品出口有所好转。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外贸运行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特别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专家认为，这既反映出了国际市场对中国商品的旺盛需求，也反映出在系列政策持续加持下，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愈发凸显。
3: 总的来看，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4: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5: 5月9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
6: 5月8号，陈文清出席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并讲话。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近期网传今年5月起个人存款季节息规则统一规范将在全国所有商业银行进入常态化严格执行阶段，新规还将会影响储户存款利息。
0: 这个所谓新规究竟是怎么回事？来看总台央视记者财经老王的解读。
8: 这两天一条网络热搜让不少人都吓了一跳，说5月起银行存款计息要出新规。言之凿凿地说，央行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了一个个人存款计息规则统一规范。按照这个所谓的新规，有2个变化，一是定期存款到期自动转存利率会变低，另一个是定期存款提前支取不能靠档计息。什么意思呢？比如存2年的定期存款，存到1年8个月时需要提前支取，以前呢，银行会按照1年定期利率计算，按照所谓的新规就只能按活期计算了。听着是不是有点慌呢？千万别慌，这就是个假消息。咱们一个一个看。首先，人民银行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根本就没有发过个人存款计息规则统一规范这个文件。老王咨询了几家大型银行，也都回复说根本就没有收到过这样的文件。事实上，如果您在网上搜一搜，就会发现这个假文件的谣言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用大家最关心的存款话题来博流量。再说说谣言里提到的两个所谓变化。第一，定期存款转存后利率会变低，这句话说的不完整。如果你当初办定期存款的时候选择了到期自动转存，那么到期后就会按照当天的挂牌利率继续存，如果当天利率涨了，您续存的利率也会跟着涨，如果当天利率下调了，您续存的利率自然也就降了。第二，定期存款提前支取从今年5月开始取消靠档计息。其实呢，从2021年起，全国的银行就全面清退了靠档计息。提前支取很早就已经按活期利率计算了，跟本来就不存在的5月新规也是没有任何关系。老王再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近期没有任何存款计息新政策，您的存款利息计息规则都没有变，不用恐慌，不用扎堆去银行转存，更别轻信谣言乱操作。

0: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自现在起到12月，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认证机构提门槛专项行动。
1: 专项行动从严格机构准入、规范认证活动等四个方面部署15项具体举措，通过健全认证机构资质许可审查制度、严格认证机构资质审查等举措，依法严格准入许可审查。通过健全国家统一推行认证规则、压实机构和人员主体责任等举措，着力规范认证活动。通过加强认证活动风险监测预警，加强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健全机构退出机制等举措，切实加大监管力度，促进认证服务业健康有序发展。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过此次先导计划，将制定并验证一批标准，建成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案例库，研发一批技术工具和方法。
1: 先导计划要求细化省级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制度规范，健全城市科技伦理协同治理工作机制，指导各类创新主体建设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委员会，探索建设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中心，建立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信息报送机制，完善风险预警与推送机制。此外，还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
0: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1: 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造船完工量，新接在昨天举行的第二届空天信息技术大会上，国内100余家科研机构联合倡议共建太空云生态。太空云简单说，就是把天上各种各样的卫星，比如遥感卫星、通信卫星、算力卫星，通过技术手段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智能的天基信息服务系统，实现从功能单星向智能星云的跨越。我国自主研发的高电压标准护感器测量精度可达1/10000量级，技术水平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它将作为核心标尺，用于国际电磁咨询委员会高电压量值国际比对。高电压量值准确性关乎各国电量的精准计量与跨国电能公平贸易，影响国家能源安全与民生利益。国家网信办组织研究起草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识实施规则及相关标准，公开征求意见。拟设置1星至3星三个安全等级，从多维度划定安全标准，筑牢个人信息和网络安全防线。昨天，教育部在天津启动第三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教育部明确，各地学校在宣传教育月期间，要面向家长至少开展一次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知识宣讲。各级各类学校要优化心理健康服务，强化心理辅导室或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建设。中华白海豚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海洋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今年是农业农村部发布实施中华白海豚保护行动计划2017至2026年的收官之年。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球中华白海豚数量共有约6000头，其中5000

0: 201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启幕，中国电信正式发布一站式 Token 服务平台，加快迈向 Token 经营。泛载覆盖的云边协同算力，形成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力供给体系，五级穿透的属地服务体系，打通全国范围内智能服务最后一公里，体系化的安全可信保障，护航人工智能安全合规发展，打造全站国产化的技术积累，推进全链条自主可控。智能云体系就是 Token 经营体系， Token 经营的本质就是为用户提供 AI 服务。中国电信将以智能云体系为依托，推动实现 Token 的高效生产、分发与应用，构建开放协同的繁荣生态。
1: 近日，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召开，中国联通以数字强基、创新致远为主题，设置现场体验区，打造低空经济成果展和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服务数字中国建设创新实践，聚焦人工智能助力新型工业化，重磅发布 Universe 工业智能生态开放体系，探索具身智能场景化应用和实数共生未来工厂示范产线，激活数据要素与医疗 AI 融合发展，助力医疗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和人工智能应用取得新成效，以笃行实干。

0: 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我们将高校里的智力、知识资源真正转化为普惠性的社会公共资源，全面支撑学习型大国建设。
1: 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从4月底持续至11月，采取一省一州错时举办方式，统筹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等资源，推进全民阅读，聚焦在校学生、新就业群体等，开展订单式、实用性强的职业技能提升培训，以数字技术赋能全民学习，为老年人、农民等群体开展专项数字技能培训，为产业工人群体推出人工智能加系列学习行动。
2: 教育部主动适应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积极回应群众学习需求，推动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探索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
3: 本周末，国内首家电影音乐专题展馆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在厦门鼓浪屿正式开馆。
4: 走进展馆，16个专题展厅铺陈出中国电影音乐的百年长卷。从1931年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的宣传特刊，到余光曲罕见未公开发行的红色片心版黑胶唱片，再到《一生》杂志1935年创刊号，一件件珍品串联起电影音乐从无声到有声、从本土到世界的历程。
5: 有了这么一个馆之后，我觉得它会成为我们人才培养的非常好的实习实践基地，让学生在这样子的一种中国电影的百年的壮阔的这个音乐历史当中去感受电影的魅力，感受电影音乐的这个魅力。
6: 我们跟中国电影资料馆呢还会开展一个长期的合作，我们会定期在馆区里面呢举办一些活动，关于电影音乐的活动，持续的保持它的热度。
4: 据介绍，电影音乐馆将与岛上的风琴博物馆、钢琴博物馆、管风琴艺术中心联动，形成音乐之岛的场馆矩阵。同时，电影音乐馆也是中国电影资料馆将国家级影音档案资源下沉与地方文旅深度融合的一次探索，
7: 让更多的观众和游客深度地进入到展馆里，激发人们对电影音乐的喜爱。
8: 中国空间站在太空中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变化都离不开万千航天飞控人的专注守护。
3: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科技工作者江平工作在守护太空家园安全的防线上，今天的天宫故事一起来了解他和同事们的平凡与伟大。

我是来自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一名科技工作者，我叫江平。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太空实验室，三年来最值得骄傲的成就，绝非单一的技术突破，而是其作为一个高效稳定的国家级太空科研平台所展现出的系统性能力和产出效率。这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建造阶段，迈入了常态化产出高质量成果的应用与发展。这份系统性成就的核心是一份沉甸甸的科学成绩单。截至目前，空间站已经在轨实施了2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和国内首次。中国空间站已经全面转型为高效运行的太空实验室，正持续为人类探索前沿科技提供强大助力。空间站建造整个过程充满艰辛和困难，要说印象最深刻的一定是2022年的11月3日，我们将操控世界最大单体舱段梦天实验舱完成转位控制。13个小时的准备工作后，转位开始，时间仿佛被真空凝固，整个大厅静得能听到心跳。我们紧盯着遥测参数，任何一丝微小的波动都牵动着所有人的神经。

0: 众全神贯注，是将个人的呼吸都与国家重器的脉搏捆绑在一起的重量。
1: 梦天实验舱转位控制正常结束，组合体正常起控，后续工作
0: 直到转位到位，状态正常的口令响起，一股力量从心底炸开，转化为瞬间涌向眼眶的热流，大厅里掌声雷动，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太空家园，所有的艰辛都化为了星海中那么坚定舒展的 T 字构型，闪耀苍穹。常人眼里宁静而璀璨的星空，在飞控人眼里却危机四伏，步步惊心。太阳风暴、宇宙射线、空间碎片等随时可能给航天器在轨安全带来威胁。为确保空间站和航天员绝对安全，我们遵循多重备份、天地协同的核心原则，构建了多层级的安全网。第一层是链路备份，除了多颗中继星互为备份外，遍布全球的陆基测控站和机动部署的海上测量船作为重要补充和冗余备份，确保任何一条链路中断都有其他链路可以接替。第二层是气上自主，空间站和飞船拥有高度智能的在轨自主运行与故障诊断能力，即使短暂与地面失联，飞行器也能依靠预设程序和星上计算机自动维持姿态、轨道等基本安全状态，为恢复联系争取时间。第三层是应急返回，在极端情况下，停靠空间站的神舟载人飞船就是最可靠的生命之舟，可以随时搭载航天员实时紧急撤离并返回地球。有了这三层安全网，加上我们精心设计的故障和应急预案，就能应对各种异常情况，做到万无一失。有人说测控是航天器的眼睛，也有人说它是孤独的守望，这两种描述叠加在一起，恰恰勾勒出这份工作的真实轮廓。我们既是最敏锐的感知者，也是最寂静的聆听者。站在2026年的时间节点展望，中国航天蓝图上的每一颗星星都意义非凡。天问二号将实施首次小行星采样，嫦娥七号将开启新的探月旅程，新一代载人飞船、货运飞船也将为空间站乃至更远的任务提供支持。载人登月的序幕正缓缓拉开，这些都是全新的任务和挑战，我们正在为迎接这些新的旅伴做准备。星河浩瀚，征途不止，祝愿中国航天捷报频传，每一次发射都圆满成功，每一次探索都步履铿锵。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

0: 商品，商品实拍图和评论区的买家秀、用户评价是很多人判断商品质量适配度的核心依据，承载着真实反馈的核心价值。
1: 不过最近很多人发现，在一些电商平台商品介绍和评论区内出现了用 AI 生成的模特图和精致买家秀，很多人收到货物后却发现这些图片与商品实物相差甚远。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2: 前段时间，罗女士在选品采购时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内充斥着 AI 味很浓的买家秀，出于好奇，再加上商品价格不贵，罗女士决定买来看看效果。
3: 那我尝试买了几件回来，拿到手是真的版型特别差，而且那些质量真的很一般。我买便宜的衣服也好，我起码要看到细节，是不是？我起码要知道大概的版型，但是拿到手其实并没有，它只有 AI 图给到你嘛，有一种就是开盲盒的感觉。
2: 评论区内的 AI 生成买家秀并没有任何来源上的标注，
3: 他们也并没有标注说图片是 AI 生成的，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尊重消费者的。然后我发个短视频都有 AI 那个注明系统，但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却没有。买家秀，你商品详情页你是 AI 做，那你们能告诉我一声？

0: 本身没有标注 AI 技术生成的字样，普通消费者是很难识别的。
1: 有服装行业从业人员告诉记者， AI 造假实拍图的泛滥根源在于部分商家的逐利心理。
0: 一方面，利用 AI 技术生成模特图或者买家秀的成本很低；另一方面，还有部分商家本身售卖的商品就是货不对版的，利用 AI 生图就是为了误导消费者购买该产品。
2: 在电商竞争中，好评率、销量是商家获取流量的关键，而 AI 生成技术的低成本、高效率为商家刷好评、造口碑提供了便利。资深摄影师杨女士告诉记者，相较于聘请真人模特拍摄，鼓励真实消费者晒单， AI 生图无需支付模特费、佣金，几分钟就能生成一组近乎完美的买家秀，大幅降低了商家的运营和引流成本。
3: 我们现在摄影和设计就是因为 AI 取代了一部分嘛，
4: AI 的模特图就我们也很反感。你找摄影拍，最起码的话他摄影拍照是按件儿嘛，你最低最低级的也50块钱一件呢，贵一点的摄影拍好了200-300一件的都有可能呀。 AI 你只要发他一张照片，再给他说两个口令，他能给你把这个10个色都上身了。
2: 杨女士坦言，喜欢投机的商家往往都是一拨人，真正想做好店铺的商家只会拿 AI 当工具而非盈利的手段。
3: 很多用 AI 穿衣服的这些商家，他们上一批是盗图的，他就是卖货不对版的，所以它本质呢也不是 AI 的问题，而是这个商家的问题。盗图有风险吗？被正版店家抓到之后你得赔钱吗？你现在 AI 你一分钱不用赔了呀，我换了脸我就不存在于侵犯版权了呀，它的弊端非常非常的多。
1: 专家表示，对于商家利用 AI 生成虚假商品实拍图和买家秀的行为，平台审核机制应该担负起应有的责任。
2: 记者调查发现，多数电商平台虽在规则中明确要求买家发布的评价内容、图片须为所购买商品的真实内容，禁止编造用户评价，但在实际执行中，审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商家使用 AI 生成模特图片，重点需要标注清楚图片的来源。目前已有现行法律对商家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做出明确权责划分。
5: 如果是故意用人工智能生成一些错误的图片、错误的引导，那么这可能涉及到虚假宣传的相应的情况，这个是明确为反不当竞争法所禁止的。
1: 解决电商平台上 AI 造假实拍图买家秀的乱象，不是单一主体能够完成的，
0: 需要消费者、商家、平台、监管部门协同发力，让 AI 技术回归赋能行业的本质，而非虚假宣传的工具。
5: 不管是图片还是相应的其他的评论，需要标注是人工智能生成。对于平台来说，一方面加强技术跟进，通过技术的手段去检查这样一些 AI 的生成，而另外一方面也要引导消费者去谨记注意可能一些人工智能生成的这样一些情况，包括一些货不对版，可能通过一些事后的监管措施来倒逼经营者自身减少利用 AI 来错误的引导虚假宣传这样一些相应的情况。
1: 近期有消费者使用蒸汽眼罩之后出现了眼周低温灼伤，相关话题引发广泛热议。
0: 大家印象中的护眼产品为什么会造成眼周皮肤灼伤？朝闻健康一起来看眼科专家的解读。
6: 眼部的皮肤是全身最薄的皮肤，所以它更加娇嫩。以前我们认为可能只有开水很高的温度才会灼伤，但是实际上慢性的低温它也会形成一个比较严重的灼伤。
7: 据介绍，蒸汽眼罩主要依靠产品中铁粉氧化发热的原理缓解视疲劳，不同厂家生产工艺与温控能力参差不齐，部分产品发热温度超过50摄氏度，发热时长超过20分钟，可能存在安全隐患。尤其消费者夜间睡眠时使用，以及部分糖尿病患者，
0: 继续来了解。
7: 眼周热敷出现低温灼伤，在无开放性创面的前提下，首要步骤是即刻局部降温，用常温清水浸湿干净的棉柔巾，拧干后敷于烫伤部位，随后及时就医。切记不可涂抹酱油、牙膏、普通外用药膏等，也不可用冰块直接冰敷，避免造成二次刺激、冻伤及创面感染。切勿随意涂抹普通烫伤外用药品。
6: 眼部周边的灼伤，因为很多

0: 皮肤的用药，其实可能对眼睛都有刺激作用，甚至是有害的，最好还是到医院去就诊一下，可能需要皮肤科和眼科共同来根据这个严重程度来进行诊断和治疗。
1: 专家特别提醒，佩戴隐形眼镜期间不能使用蒸汽眼罩及其他眼部热敷方式。此外，若蒸汽眼罩

0: 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
1: 美国与伊朗临时停火后，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要求解除。伊朗多名官员表示，伊朗对美国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将继续行使自卫权，警惕美军再次对伊朗采取任何敌对行动。
2: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9号报道，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当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该官员称，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他强调，美方不应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及该地区其他国家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9号在社交媒体上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阿奇兹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别亲手关死霍尔木兹海峡的大门。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8号在致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主席的信函中，列举了美军近日针对两艘伊朗油轮的军事行动，以及对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多地的袭击。伊拉瓦尼表示，面对美国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伊朗拥有固有的自卫权，并有权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美国近期的侵略及挑衅行径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并公然违背了联合国宪章。此类非法行径无异于海盗行为。伊朗呼吁联合国明确且严厉谴责这些非法行径，并敦促美国遵守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停止任何进一步的挑衅行为。
0: 据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当地时间9号报道，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有序推进，并由其批准和签署。
1: 哈桑·霍梅尼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应尊重伊朗国家体制做出的决定，并信任身处一线官员的能力、理解力与判断力。
0: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预计很快就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复，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的和平协议。再来关注离以局势，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军在发布撤离警告后，对黎巴嫩南部的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
1: 同时有3名以军士兵因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袭击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人员和车辆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袭击。
2: 9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的多个村镇发布了撤离警告，称其因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而不得不采取强力行动。随后，以军对包括这些村镇在内的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以军称，在黎南部袭击了隶属于黎真主党的武器库、无人机发射阵地、火箭弹发射装置等目标。以军防空系统还拦截了多枚黎真主党向以军部队发射的火箭弹。另外，有3名以军士兵在黎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部队当天对黎南部发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根据黎巴嫩卫生部发表的声明，以军当天对黎南部萨克萨基耶镇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7人死亡、15人受伤，死伤者中包括多名儿童。黎巴嫩真主党9号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的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同时真主党武装还使用导弹拦截了一架以军无人机。
0: 9号，欧盟危机管理专员拉比卜呼吁继续向黎巴嫩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表示，虽然人道主义援助已经准备就绪，但往往无法到达那些最需要的人手中。
1: 拉比卜称，在利塔尼河以南地区，由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仍在持续，同时包括利塔尼河上的桥梁在内的关键基础设施已经被摧毁，人道主义援助的进入仍受到严格限制和阻碍。 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虽然对人道主义援助的限制已经有所缓解，但仍然不够。
0: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和乌克兰八号分别宣布从九号开始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
1: 不过俄罗斯和乌克兰九号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未能履行停火承诺。
2: 俄罗斯国防部九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八号零时起，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制度，保持在先前夺取的防线和阵地上。停火期间共记录到乌军违反停火8970次，包括炮击俄军阵地、发动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此外，乌军还对克里米亚地区、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地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俄军对乌军违反停火的行为做出了对等回应，报复性打击了乌军火力阵地、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点。九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自九号凌晨起，俄军发动的攻击次数已达51次。与此同时，俄军仍在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在部分方向，俄军并未停止军事行动，反而试图通过发起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改善自身战场态势，其停火承诺未能得到有效履行。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对媒体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关于交换被俘人员的具体方案。普京说，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方面提议交换被俘人员，并曾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乌克兰士兵名单，但是之后乌方并没有做出回应。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表示，俄方同意美方将俄乌停火延长至5月11号的提议，并支持美方关于俄乌在11号前互换1000名被俘人员的提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他已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交换被俘人员做好一切必要准备，并称5月9号到11号应实现停火。此前，俄方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8号到9号实施停火。
0: 9号，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的红场举行阅兵活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3: 阅兵式于当地时间5月9号上午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5月9号下午3点开始。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发表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苏联人民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
4: 俄罗斯红场阅兵持续了大约50分钟。据我们观察，这次阅兵主要展现了两大主题：第一是俄罗斯与共同战胜法西斯的国家一起纪念历史、缅怀先烈；第二是俄罗斯在呼唤和平的同时展现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正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致辞时所表示的，
3: 24号，苏联首次在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阅兵。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自1995年起每年5月9号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和美化纳粹分子的图谋。
2: 根据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普京当天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对外国政要和贵宾说，众所周知，苏联人民为打败纳粹主义做出决定性贡献，同时这是一场不分你我的伟大胜利，我们敬仰所有反法西斯同盟战士的功绩，将法国在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纽伦堡市设立国际军事法庭，开始清算德国法西斯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
1: 早晨的6点54分，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上好。
0: 魏丹早。
5: 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0: 魏丹，最近南北方气温差异非常大啊，甚至北方比南方还热，具体的情况来介绍一下。
5: 好的，的确是这样。我们从昨天的卫星云图上也可以看到，北方多地呢是天气晴朗，但是南方则被阴云所笼罩。像是新疆的吐鲁番盆地，昨天火热升级，多地都突破了40度。其中呢，像是爱丁湖，昨天的最高气温达到了42.4度，这也创下了今年以来我国国家级气象站气温的新高。而高温常常光顾的海南澄迈，昨天的最高气温是33.3度。

0: 2度。那这种北方气温高于南方的情况，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气温倒挂。未来几天气温倒挂的情况还会进一步的凸显，今后几天从西北到华北、黄淮等地的气温将会开始迅速的攀升，大面积创出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城市当中我们看到西安、太原、石家庄、济南和郑州等地将会在下周陆续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个别站点甚至将会接近40度。我们要提醒大家还是要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及时的补水保湿。主持人，
1: 北方。

沈阳雷阵雨转多云，11到21度。通辽多云转晴，10到23度。兰州多云转晴，13到30度。西安多云转晴，18到33度。成都多云，17到31度。贵阳、长沙多云，19到28度。南昌多云，19到27度。福州阴，18到23度。南宁多云，22到27度。海口多云，23到30度。广州阴转多云，23到27度。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播出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一会儿见，
1: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访问澳大利亚、越南，与相关国家加强安全合作，并提出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
0: 高市还鼓噪称，二战后由美国占领军制定的日本宪法应定期更新，以反映时代要求。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在昨天下午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严正回应。
2: 我们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打着所谓自由开放、安全合作的幌子，挑动阵营对抗，打造小圈子，损害他国战略安全和利益，并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谋突破。今年5月3日是东京审判。

0: 现实威胁日益显现。要和平，不要战乱，要合作，不要对抗，才是当今时代的真正要求。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停止虚伪的自我标榜和扩军备战的危险野心，真正拿出正视历史的态度，真诚悔罪的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据报道，解放军近期组织海空兵力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战备警巡，主战舰艇编队进入澎湖西南海域。
2: 有分析认为，解放军舰机越过海峡中线数量增加，可能与近期台高层窜访活动有关。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
0: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所谓海峡中线。解放军为相关区域开展军事行动，完全正当合理。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我们绝不姑息，绝不容忍。解放军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5月9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
4: 5月8号，陈文清出席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并讲话。
5: 您正在收听。
2: 我国对东盟、欧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都保持两位数增长。随着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行零关税，我国的外贸朋友圈也将进一步拓展。
6: 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中非经贸合作规模稳步扩大。从出口看，当前非洲国家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生产消费各个领域的需求旺盛，我国出口商品契合非洲的需求。从进口看，我国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非洲国家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海关统计数据显示，

0: 升。
1: 其中外贸大省、外贸强势、挑大梁作用凸显。
2: 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义乌进出口2722.3亿元，增长17.7%。
3: 今年前四个月，义乌进出口增速快于全国整体近3个百分点，市场采购规模占全国的70%左右。义乌依托我国产业体系优势，借力市场采购等新业态，不断书写小商品大市场新篇章，这是义乌发展经验在外贸领域的生动实践。
0: 近日 ，A 股上市公司2025年年报和2026年一季报披露完毕。
1: 与往年相比，这份成绩单有哪些亮点？背后传递出哪些信号？来看财经老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带来的观察。
4: 本周，元杰科技力压茅台，股价排到了 A 股第一位。而就在几天前，寒武纪的股价也一度冲破1900元，创下新高。全市场4只千元股。其中3只都是科技股，股价之王的较量正悄悄照出 A 股上市公司的科技成色。这一点在沪深两市5200多家上市公司发布的年报里也能看出来。特别是研发投入以来，老王看到了满满的科技味儿。2025年，实体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达到1.7万亿元，占营收比重2.6%，处于历史高位。拿科创板来说，研发投入接近1900亿元。连续7年保持近13%的研发强度，其中科创成长层公司的研发强度中位数高达43.7%，相当于每营收100块钱，就有43.7块砸进了研发里。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全市场仅有的4只千元股里，有3只来自科创板。再看创业板，研发投入超过了2200亿元，增长近10%。龙头公司宁德时代一年研发就花了221亿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年4月，它的总市值一度超过中国石油、工商银行这些传统巨头，跃居 A 股的第二位。老王还发现，目前 A 股最贵的20家公司里，科技公司占了19家，比例高达95%，而5年前这个数字只有55%。老王觉得，科技公司的崛起，一方面靠的是自己争气，舍得投入研发，另一方面也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持。科创板深化改革，允许还没有盈利但技术过硬的科技公司上市融资，帮他们把科技成果变成真实的生产力。外资机构也持续看好中国资本市场，高盛最近维持对中国股市的超配评级。高盛认为 A 股将在人工智能、15规划等方向上为投资者创造超额收益。老王想说，短期内股价会有高低起伏，但放眼长远，真金白银的投入研发一定会换来高质量的产出。科技叙事正在重构资本市场的底色，下一个5年，相信会有更多硬科技公司走上 A 股舞台的 C 位。
0: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2: 昨天上午，随着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往德国汉堡，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 6G 推进组在部分地区使用 6G 赫兹频段，开展典型场景技术试验，加快推动我国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

0: 向护航认证服务业规范健康发展。昨天，由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苏州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期间，各省还将开展多项主题活动。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部实现督查进驻。进驻期间，各督查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1个月。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日茶，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美军中央司令部九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美军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
3: 美国与伊朗临时停火后，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要求解除。伊朗多名官员表示，伊朗对美国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将继续行使自卫权，警惕美军再次对伊朗采取任何敌对行动。
4: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九号报道，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当前的优先是美国。阿奇兹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别亲手关死霍尔木兹海峡的大门。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8号在致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主席的信函中，列举了美军近日针对2艘伊朗油轮的军事行动，以及对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多地的袭击。伊拉瓦尼表示，面对美国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伊朗拥有固有的自卫权，并有权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美国近期的侵略及挑衅行径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并公然违背了联合国宪章。此类非法行径无异于海盗行为。伊朗呼吁联合国明确且严厉谴责这些非法行径，并敦促美国遵守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停止任何进一步的挑衅行为。
2: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九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预计很快就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复，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的和平协议。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九号报道，伊朗司法部门发言人表示，已依据相关法律在全国范围内没收262处叛国者房产。发言人说，伊朗伊斯兰议会去年通过有关加重惩处与以色列合作行为的法律，依据相关法律，伊朗能够在刑事和财产方面对相关人员进行追责和惩处。
3: 据报道，伊朗目前已开展722项调查，已没收全国262处房产，主要集中在德黑兰省、吉兰省、厄尔波尔市省和伊斯法罕省等省份。
2: 据英国媒体九号报道，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4: 英国天空新闻网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相关任务将是防御性质的，目的是恢复商业航运信心。据报道，该舰曾于3月被部署至地中海东部，以加强当地安全保障和防御。

0: 御能力。本月六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向对方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性结束当前中东冲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稳定后为海峡航运提供安全保障等议题。两国领导人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英法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两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
1: 2月28号，梅以一战事开始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
2: 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高管尼尔斯·豪普特8号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战事爆发以来，该公司平均每周增加至少5000万美元额外成本。
3: Mindestens 50 Millionen Dollar pro Woche kostet Tabakleut dieser Konflikt. Die größten Kosten wie für alle in der Logistik, also ob das jetzt für Speditionen, für Airlines oder eben auch für uns, für Containerlinienreedereien gilt, das sind die Treibstoffkosten. Es ist im Moment nicht absehbar, dass die Treibstoffpreise massiv sinken würden in den nächsten Tagen oder Wochen.
4: 豪普特表示，除燃油成本外，保险和集装箱临时仓储费用也大幅增加，相关额外成本累计已接近5亿美元。目前，赫伯罗特仍有4艘集装箱船滞留在波斯湾，船上有大约90到100名海员。豪普特表示，船上的食品和淡水供应仍可维持，但长时间滞留相关海域正在给船员带来越来越大的心理压力。
3: Den Besatzung geht es körperlich gut.Wir können tatsächlich jeden Tag mit den Besatzungen sprechen. Es gibt frische Lebensmittel, es gibt Frischwasser an Bord. Aber natürlich sind die Belastungen derart, dass nach fast 10 Wochen schon die Kollegen an Bord sagen, dass sie nichts lieber tun würden, als die Straße von Hormuz zu durchqueren und die Fahrt wieder.
1: 据德新社9号报道，德国机场协会首席执行官拉尔夫·拜塞尔在接受德国《世界报》采访时表示，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尤其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机票也可能会进一步涨价。拜塞尔说，自2月底以来，航空燃油价格涨至梅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的2倍，预计未来几个月内油价也不会恢复正常。即使能获得航空燃油，以目前的油价，航空公司也无法在盈利状态下运营这么多航班。据拜塞尔预测，在最好的情况下，今年旅客数量将维持现状，而在最坏的情况下，部分机场运力将下降10%，或将影响2000万名旅客。来关注离以局势。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军在发布撤离警告后，对黎巴嫩南部的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
2: 同时，有3名以军士兵因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袭击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人员和车辆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袭击。
0: 9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的多个村镇发布了撤离警告，称其因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而不得不采取强力行动。随后，以军对包括这些村镇在内的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以军称，在黎南部袭击了隶属于黎真主党的武器库、无人机发射阵地、火箭弹发射装置等目标。以军防空系统还拦截了多枚黎真主党向以军部队发射的火箭弹。另外，有3名以军士兵在黎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部队当天对黎南部发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根据黎巴嫩卫生部发表的声明，以军当天对黎南部萨克萨基耶镇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7人死亡、15人受伤，死伤者中包括多名儿童。黎巴嫩真主党9号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的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同时真主党武装还使用导弹拦截了一架以军无人机。
1: 9号， 欧盟危机管理专员拉比卜呼吁继续向黎巴嫩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表示虽然人道主义援助已经准备就绪，

0: 但往往无法到达那些最需要的人手中。
1: 拉比补充，在利塔尼河以南地区，由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仍在持续，同时包括利塔尼河上的桥梁在内的关键基础设施已被摧毁，人道主义援助的进入仍然受到严格限制和阻碍。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虽然对人道主义援助的限制已经有所缓解，但仍然不够。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正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于近日择期发射。八号，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
1: 昨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至发射区。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0: 此次任务中，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也有一些新改进，它搭载了一个叫扁鹊的模块，是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

0: 扁鹊故障诊断系统呢，是具备三个主要功能，分别是故障诊断、弹道重规划和制导自控重构。扁鹊故障诊断系统呢，是在飞行过程中啊，主动的去诊断发动机的这个故障，接收控制系统的位置、速度啊、姿态啊、过载啊这些飞行状态参数，进行这个信息融合之后，给出科学的诊断结果。在线诊断的这个时间，我们测试下来呢，应该在几百毫秒这个量级。重复使用和智慧飞行是下一代火箭的两大关键技术特征。本次搭载的扁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是一次智慧飞行的关键技术演示验证飞行，能够为下一代火箭实现智慧飞行奠定关键技术基础。
1: 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工程阶段的第五次货运任务，天舟十号将在轨停靠12个月，超过了此前历次货运飞船在空间站停靠9到10个月的时长。
2: 目前在空间站执行神舟21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正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
1: 这次天舟十号要给空间站送去哪些物资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3: 天舟货运飞船总长10.6米，由货物舱和推进舱组成，专门用于为空间站运送货物，发射重量约14吨，是目前现役运载能力最强的货运飞船。此次天舟十号装载的货物总重量超过6吨。
4: 这里面包括几类，第一类呢，就是给航天员这个维持生活必须的一些这个食物啊、水啊这一类的生活物资，还有一类呢，就是这个空间站日常的这个运行维护所需要的一些这个仪器设备啊、备附件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次我们还给空间站补加了将近700公斤的推进剂。
3: 据介绍，天舟十号还上行了一套新的舱外航天服，加上之前天舟9号送上去的2套，目前空间站共有3套新的舱外航天服，将对原有航天服进行整体替换升级。此外，为了满足航天员在轨锻炼的需求，天舟十号还搭载了一台新的太空跑台。同时，针对一些需要低温冷藏保存的生物样品，货运飞船上也搭载了太空冰箱。于磊介绍，这一次天舟十号搭载的科学载荷设备数量也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最多的一次。
4: 天舟十号这一次啊，我们上行了很多的这个载荷设备，这也是这一次这个从空间站建造任务以来，就是我们搭载的载荷设备最多的一次任务。啊，这一次就要入轨以后，我们就要开展一些新技术、新产品的在轨验证。
1: 此前货运飞船大约每半年发射一艘，现在这个间隔正在逐渐拉长。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在轨停靠时间也将进一步延长。
3: 货运飞船在轨停靠时间的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补加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但停靠时间延长对飞船本身的在轨可靠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4: 现在的就是我们逐渐要把货船这个停靠时间啊扩展到将近1年左右，这里面也会做很多工作的，包括里面用的一些设备啊、材料啊，它的在轨的这个实际表现怎么样，地面上可能会做很多的这个分析和实验，然后来佐证的，包括里面用的一些设备啊、材料啊，它的在轨的这个实际表现怎么样，地面上可能会做很多的这个分析和实验，然后来佐证。
5: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7: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6: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2908816。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